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2: 升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9，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8月1号，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放眼天山南北，戍边官兵坚守边关，守护万家安宁。正是因为他们的日夜驻守，我们才有安稳惬意的日常。在这里也向全体的官兵、民警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节日快乐。
0: 是的，巧的是呢，今天同样是世界肺癌日，咱们呢也要好好的守护自己的肺部健康。夏天天热，不少朋友呢会躲在室内抽烟，长时间的吹空调，二手烟、油烟，闷热的环境啊都会悄悄的伤肺。日常呢，我们要多开窗通风，少吸烟，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护肺的方式。
1: 既要保重健康呢，近期呢高温天气也要多加的留心。7月31号16点04分，新疆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8月1号到5号，全疆平原大部分地区气温突破35度，南疆盆地、天山北坡多地超40度，吐鲁番、哈密局地最高能冲到45度以上，吐鲁番的个别区域逼近50度。那高温天气呢，外出务必做好防暑，工地户外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居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
0: 是的，今天呢恰逢周末，不管您是居家休息、出门游玩，我们都祝愿大家平安避暑，身心康健。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新颖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鲁台地区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0: 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阵风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小雨，其中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
0: 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有5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阵风在八

0: 到九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是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全疆大部的气象火险等级较高，需要做好森林和草原防火工作。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做好能源保供的科学调度，同时对公众出行、户外作业、人体健康等有不利的影响，应该要积极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南部、辽宁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北京东北部、山西西部和北部、陕西东部和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中东部和西北部、重庆西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其中河北西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陕西北部有4到5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系统已经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那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我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津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1: 昨天，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在上海开启报价。本次集采纳入了抗感染、抗肿瘤、慢性病用药等65个通用名品种。
0: 集采旨在挤压高价的药价虚高空间，减轻慢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在投票结果完成审核之后，将第一时间面向全社会进行公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显示，7月31号，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绿色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
0: 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出推动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协同转型，加快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加力推进工业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细分任务，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业碳足迹等具体任务。
1: 7月3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显示，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出了电子证照，在
0: 国强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有序提速，项目总投资超150亿元。
1: 建成之后，将会承担南疆电网的调峰、储能、应急备用等关键的作用，有效地消纳风电、光伏新能源，补齐电网短板，大幅提升南疆电网的稳定性和承载力，为新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夯实基础。
0: 再来关注两条重磅公路的通车喜讯，那出行越来越方便。7月30号，国道30联合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正式全线通车。
1: 这段进出江关键通道升级为双向的八车道，全程配套完善的服务区、充电桩和油气站点，24

0: 小时全天候的服务。通车后，进出江的车流通行效率将会大幅提升，极大畅通了丝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交通脉络。
1: 同一天，国道219线喀纳斯至哈巴河至吉姆乃公路全线通车。这条二级公路串联起了喀纳斯优质景区、边境县城和吉姆乃口岸，不仅大幅缩短了三地的通行时间，提升了行车安全度，那更打造了一条集文旅、物流、富民于一体的沿边经济大道。
0: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刷新到的是最新的路况信息。截止到7月31号晚间的8点，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总体是通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的交通管制。
1: 国道217独库公路7月31号全线整体平稳通行，北段呢昨天暴雨落石，路段清理完毕，通行正常。沿线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呢局地山区分散阵雨，经历暴雨冲刷后的山体土质松软，那全线呢边坡零星落石多发，尤其是630公里到672公里路段呢，此前受灾的路段以及哈根希勒达坂周边的弯道行进呢，
0: 天的8点至晚间的7点放行，中段纳拉提至巴音布鲁克通行时段将会延长至晚间的9点。
1: 再来关注7月31号是独库公路2026年开通的第63天，当天的8点到21点的社会车辆通行时段，全线断面累计通行车辆2.78万辆，较去年同期下降42.17%，较前一日下降4.79%，通行人员总量5.06万人次，同比下降38.22%，环比下降4.71%。
0: 局部的管制点位呢，包括国道314、大山口、大桥等三处的桥梁，因为洪水漫路，临时会双向管制。省道204齐台段是封闭改扩建，国道331哈密段单向是占道施工，工期呢持续至9月的下旬。一招公路半幅交替通车，禁止大型车辆进行通行。
1: 出行前，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的查看路况、天气及管制信息，提前规划路线，小心驾驶。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聊到了计划前往帕米尔高原沿线景区的自驾游玩游客必须提前办理哪一类的证件呢？ ABCD 四个选项。
0: 今天呢，我们的 A 选项啊是机动车营运证， B 选项边防通行证，通行证， C 选项呢是景区专属的旅游卡， D 选项呢是野生动物观赏许可证。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这个微信当中的这个答题的情况哈，很多朋友都给我们传送来了这个正确答案，看来对于这个自驾游玩需要办理的一些证件都非常的熟悉，一些朋友
1: 都去过是吧？
0: 是都去过。一些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发送来了这个半价这个办理证件的一些攻略，也是给我们传递过来的，
1: 特别感谢。
0: 是的，
1: 那具体答案是什么呢？各位，我们依然有时间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伯乐市达勒特镇茫茫的戈壁深处，有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达勒特古城遗址，这里有一位守护者，他17年如一日，用双脚丈量遗址的每一寸土地，用坚守守护丝路文明的尊贵遗存。 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达勒特古城遗址野外文物看护员赵勇。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赵勇“大漠坚守护丝路，初心如磐守遗珍”的故事。达勒特古城遗址是古丝绸之路北道重要城址，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本体面积超过200亩，巡护一圈需要2个多小时。每天上午10点半，赵勇都会准时带着小狗黑狼出发，环绕遗址风前行，17年从未间断，用脚步守护着古城遗址的安宁。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瑰宝，守护遗址就是守护历史，再苦再累啊，也是值得的。这是赵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更是他始终坚守的初心使命。2009年，父亲离世后，赵勇接过守护的接力棒，成为古城遗址第二代看护员，把父亲像爱护家一样守护古城的嘱托牢记于心，落实于行。狂风暴雨之夜，他担心考古发掘现场防雨帆布被刮开，深夜冒风顶雨赶到现场加固值守。雨后出行，泥土松软，容易冲刷出文物。他第一时间巡查，发现铜钱、珠子等文物，立刻保护现场并上报，确保每一件文物都得到妥善的保护。17年来，赵勇默默坚守在戈壁深处，日复一日的巡护，年复一年的守护，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对文物保护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他积极配合考古工作，协助完成遗址发掘、文物清理、资料整理等辅助工作，发现并上报重要文物线索，为考古研究提供了详实的一手资料。如今达勒特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效显著，文物陈列馆建成投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稳步推进，丝路文明的魅力持续绽放，这背后离不开赵勇的默默付出与坚守。多年来，赵勇以坚守践行护遗使命，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传承父辈精神，守护千年文明，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份扎根戈壁、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坚守，也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让丝路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气象。8:4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分别为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27度到15度，塔城晴30度到19度，伊宁晴34度到19度，伯乐晴33度到19度，克勒马伊小雨转晴34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度到15度，昌吉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8度，吐鲁番晴38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度到21度，阿克苏晴34度到21度，阿图什晴34度到20度，喀什晴35度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4度到24度。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9，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1: 嗨，资讯来了，
3: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关注暑运机场保障。眼下正值暑运高峰期，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量、旅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高温天气叠加高密度的航班，也给地面保工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2: 为了守住出行安全底线，中航油新疆公司全程高标准的护航暑运，工作人员顶着高温严格标准化作业，实时地紧盯着设备的状态，排查户外作业的隐患，同时采用错峰排班的模式，高效应对单日最高681架次的航班、110,000余人次的旅客吞吐量。
3: 城市建设也迎来硬核的科技升级。最近，乌鲁木齐水磨沟区的建筑工地迎来了新疆首台200吨级的智能造楼机，让首府建房正式迈入高效智能的新阶段。
2: 和传统施工完全不一样，这台钢铁巨无霸就像一座空中的移动工厂，不用繁琐的脚手架，40分钟就可以自动的液压爬升一层，4天就可以建好一层楼，整体工期还可以节省30%。
3: 经常在城北出行的朋友们注意了，新一轮的道路施工封闭要来了。从8月1号的0点开始，乌鲁木齐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的城区道路呢，将分时段、分路段的全封闭改造施工，工期最长持续到10月10号。
2: 本次施工呢，分段推进，错峰围挡，不同道路的封闭时段是各不相同。施工期间，所有的机动车、途经公交呢，都会需要绕行周边的主次干道。
3: 其中913路的公交线路也会临时的调整站点和走向，提醒大家近期出行呢，提前查好封闭路段的时段，规划绕行路线，避开施工围挡路段，避免耽误行程。在期待改造完工之后呢，城北的路网通行全面升级，市民出行也会更顺畅。
2: 出行秩序方面，首府交警也在持续的发力从严管控。近期交警部门针对主次干道、小区的商圈、人行道等重点的区域，集中整治了车辆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占用盲道、双排停车等违法行为。
3: 盛夏八月，乌鲁木齐的消费市场迎来了年度最活跃的窗口期，全市各大商圈抢抓机遇，周年庆促销与文化节密集登场。万达广场打响了晋江10周年的店庆，推出了首届碳水美食节和大额的团购券。会展五月广场呢，3周年庆带来了巨型的蛋糕分享和户外乐队演出。友好集团、汇佳时代等百货同步开启了夏季清仓、秋装上新及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2: 此外，杉杉奥特莱斯城市艺术节、天山万科街头篮球赛等文化体验也是进一步丰富了夜间和亲子消费的场景。各大商圈通过延长营业时间，打造沉浸式场景，让乌鲁木齐夏日消费活力持续升温。
3: 再过几天，乌鲁木齐水上乐园的顶流男团大熊猫、宝元和德瑞将迎来他们在新疆的首个生日。
2: 元方的消息发布，8月4号到9号生日周的期间，大熊猫馆呢是每天前400名游客可以免费的领取一块寿星同款的生日限定蛋糕，前30名打卡拍照的游客还可以拿到纪念礼。其中8月4号宝元生日和9号德瑞生日的当天，幸运的市民还可以受邀参加仪式，现场见证国宝拆礼物、吃特制蛋糕等等的情况。
3: 来，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这道题呢还挺简单啊，计划前往帕米尔高原沿线景区自驾游玩，游客必须提前办理哪一类的证件呢？ ABCD 4个选项， A 呢机动车云印证， B 呢

0: 边防通行证 ，C 呢是景区专属旅游卡 ，D 是野生动物观赏许可。
1: 哎，是的，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什么选项呢？就是 B 选项，边防通行证是我们今天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帕米尔高原呢，它是属于这个边境管控的区域，所有来游玩的这个游客在出行前呢是必须要去办理免费的边防通行证，无证件呢是无法通过这个边境检查站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朋友想要来到此处自驾游玩，我们可以提前的了解攻略一下。
0: 嗯，那各位微信平台当中答对的朋友们呢，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该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天山区青年路137号，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
2: 馆内展出的藏品丰富，包括2.3万余件套馆藏文物、1500余件幅文献图片，以及数十组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艺术展现，全方位地展现了新疆革命的军事历史。
1: 7月30号晚，2026洛宾艺术季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高新区60户乡新火村温情启幕。活动呢，创新的融合了文艺汇演和乡村村 NBA 篮球赛，将经典的洛宾文化艺术与群众体育赛事搬进了乡村。

0: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7月30号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赵欣彤和吴一泽分别击败了尼尔·罗宾逊和肖恩·墨菲，携手闯进四强。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0: 早间的8:57，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我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

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0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来关注今天的民生信息，首先来关注天气。那八月呢，乌鲁木齐持续晴好，晴空再现，但是高温接踵而至。主城区清晨气温已经达到了25.4度，未来两天呢升温明显，甘泉铺最高气温38度，市区多地呢升到37度，紫外线比较强烈。在下周最高温呢维持32度到38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全域呢晴天，风力平稳，仅大阪城西风4到5级，南山乌鲁木齐县呢气温偏低，适合周末避暑。那也提醒户外的劳动者们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及时的补水防暑，市民出门做好防晒，饮食清淡。南山早晚偏凉，有晚记得备薄外套。那傍晚呢气温凉爽，可以散步逛夜市，观赏晚霞都是不错的选择。再来关注，在今天全军首个省军区系统的革命军事馆新疆革命军事馆正式开放。那场馆呢位于乌鲁木齐天山区青年路137号，是国防教育和红色研学阵地。那场馆占地1.5万平方米，馆藏2.3万余件，完整的展现了西域千年戍边屯垦卫国的历史。那场馆呢实行免费预约，关注喀拉昆仑卫视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单人最多呢预约4名同行人员，未成年人需成年人陪同，军人、退役军人、老人、残疾人等群体可以走绿色通道。场馆夏季10点到19点开放，周二闭馆，3次爽约将会限制预约，适合周末亲子研学，那周末不妨去看一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原来就是美好，
2: 半点气象，
4: 本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

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3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

6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继续走进半点后的民生服务信息，来关注出行利好。7月30号，国道30连霍高速改扩建路段正式通车。那这条贯通东西、连接霍尔果斯口岸的大动脉完成升级，串联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既是百姓出行要道，也是新疆农产品外销、外贸出口的重要通道。本次改造创新前置养护模式，养护团队呢提前进场排查路面、边坡排水、标识等隐患，清理施工遗留杂物，加固安防设施，解决建设和养护脱节的老问题。在升级后呢，高速路况平整安全，既能提升通行效率，也能筑牢戈壁路段的安全行车防线。出行方面，再来关注民航数据显示，2026年6月全国热度前50航线当中，乌鲁木齐独占5条，分别是西安、喀什、郑州、上海虹桥、北京大兴往返乌鲁木齐航线。西安到乌鲁木齐每天32班次数最多，喀什到乌鲁木齐是唯一上榜的江内航线，单日31班。乌鲁木齐依托5条热门的航线，日均进出港航班146班，全国城市排名第6。再来关注城市更新进展，乌鲁木齐水墨沟温泉西路城中村改造项目进度过半，整体工程将于10月31号完工。片区的老旧小区、自建房密集、长期存在道路破损、管线杂乱等问题，今年4月动工改造了24条巷道，翻新路面，更新水电通信管网，目前多条巷道改造进入收尾的阶段。在施工方面呢，优化了施工方式，降低对居民商户的影响。片区同步改造了锦绣园、小游园，增设了健身设施，完善了红石榴餐厅配套。不少居民表示呢，改造之后路宽、人行横道简洁、整洁，那居住出行条件大幅改善。改造之后呢，片区人均环境将全面提升。

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夏日。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周末快乐啊！这个星期六阳光明媚，这个时间起床了吗？今天有没有好的计划呢？打算出门去逛吃逛吃，还是在家里休息一下做做家务？今天有什么计划安排呢？我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分享一下周末的快乐心情。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互动呢，给大家送上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因为刚好是周末了嘛，大家如果说打算这个去吃烤肉喝啤酒的话，这个精酿啤酒真的很不错。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是精酿啤酒，那所以呢这个想要尝一尝的听众都可以参加一下互动。而且呢，这个听众呢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呢是听众给我们推荐的，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些福利。那么这个时间呢，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文字留言参与。首先呢，咱们可以说一说这个周末啊，这个路况怎么样。如果你没有出门的话呢，咱们就可以说一说这个周末你的安排就可以了，分享分享在路上的朋友报一条路况也可以。然后呢，没有出门的朋友就说说周末你有什么样的好心情，你今天怎么计划的，有什么安排，在家里做家务都可以。然后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咱们前十位听众都送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打折券。好吧，一起来分享一下属于周末的休闲和快乐。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说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哦。然后他说昨天晚上嗨了酒，就是喝了酒吧，打错字了吧，结果呢睡到半夜梦到了小慧和围城，你们俩在红旗路百花村做节目我们俩要去百花村是去吃凉面的你不会喝的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奖品，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吧，看来效果不错哦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啊。我们今天节目依然给大家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下个星期可能就没有了，就不送了，所以大家这个趁周末可以放松放松啊，这个体验一下这个精酿啤酒带来的这个夏日的清凉和快乐，可以参与一下节目，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节目，说说你周末的安排，有什么打算，在家做家务看电影，还是和朋友吃饭，还是在家里做好吃的，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啊。咱们前十位听众都送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我6点就起来了，来听小慧的美妙的声音喽。你6点就起来了，好早啊，你是不是先起来干活了，还是昨天睡太早，今天早上睡不着了又起来了，我10点才来上节目啊，你起得太早了。好吧，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希望这个周末大家开心快乐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是喜羊羊发的微信，他说难得的清凉的周末，在家里做咖啡，和家人一起喝咖啡，享受安宁。嗯，我觉得你这个安排非常的好，既能休息，还能和家人一起聊聊天，然后享受一下周末的惬意的生活，喝喝咖啡，吹吹空调，也不用到外面去晒太阳，真的很不错啊。恭喜你获得了咱们今天节目送上的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晚上如果说不想做晚饭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指定的领奖的地点去，拿上这个精酿啤酒，然后呢旁边就是有一家非常不错的烧烤，可以在这里吃一下晚餐，也很不错。然后来看大海发的微信，大海说周末带上家人去燕窝生态公园走一走，看看风景，既锻炼了身体，又可以避避暑。嗯，这个选择很不错，那我觉得就是很清凉，因为树特别的多啊，走在树荫下吹吹小风，周末很轻松自在，不错。这个精酿啤酒呢五折券也送给你了，晚上不想做饭呢，还是啊去到这里打个卡，咱们可以在旁边吃点烧烤。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蛮平说

喝啤酒不够劲儿啊，也不够过瘾啊，我喜欢纯粮的这个粮食酿造的白酒。他说我和围城不一样，围城白的和啤的都可以混着喝，然后就醉了，我不行。呵呵，好吧，围城是酒量好啊，来者不拒，什么都能喝，心情好最重要。好吧，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啊，他说早上凉快，在大棚里干活，所以六点就起来了。听到小慧的声音啊，干活都不累了，谢谢谢谢。你干了三个小时的活啊，四个小时的活我才来上班。哎呀，惭愧啊，你起得真够早，也够勤快。看来以后我可以跟早班的主持人商量一下，要不然我再早点来吧。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起工作了，一边听着节目，一边这个干着活也不错。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节目。茶发的微信说早晨好，早晨好，看来周末大家起的都挺早的呀，这个干活的不干活的在家里的这都起床了，是不是太热了睡不着？就是嘛，这段时间天气热，虽然说昨天也没有特别热，但是就感觉睡眠不如春天呀秋天呀和冬天呀，是不是就感觉夏天还是瞌睡少。可能也是因为一个是热，另外一个天气太好了，心情就特别好，阳光灿烂的时候心情也特别的这个灿烂，是吧？所以大家也就是困意就少了。好吧，那已经起床的朋友咱们就可以互动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有这个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送给大家的，今天送十份啊，因为就剩最后一些名额了，下周咱们不一定能送，你看今天我送一下，明天围城送一下，下周如果没有名额就不送了，所以大家可以先参与参与节目嘛，咱们去感受一下，因为未来的几天还有一波高温，要到37、38度了，乌鲁木齐要有37、38度了，所以大家可以喝喝啤酒吃吃烤肉。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咱们就说说周末有什么安排啊，你是有什么计划呢？在家里刚才咱们有朋友说喝个咖啡，还有朋友这个说出去逛逛，你是怎么安排的？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说说，分享一下你周末的快乐，就可以送上了。当然如果已经出门了，路况也可以报报，报路况也送，是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可以提示。不过我想这个周六嘛，应该到现在还没堵车的地方吧，大家应该才起床是吧，有的可能还在睡着。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WM 发的微信，他说我喜欢53度的水，度数有点高啊，会上头的，这么热的天，哎呀，不过我觉得你可能跟这个满瓶你俩一个爱好啊，一说精酿啤酒，度数太低了，要53度的，这么热的天悠着点悠着点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了。那我们给这个 WM 也送一个吧，毕竟你说了你的喜好嘛，但是我劝劝你啊，少喝点儿好酒莫贪杯。好的，大家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和929自驾游出去，和围城喝过酒，说和围城喝了两次，围城醉了两次，我啥事儿都没有。真的吗？我信不信？你敢不敢当围城的面说？要不然你明天跟他商量一下，探讨一下，或者后天节目当中我们三个人聊聊。我觉得围城肯定不会承认的。然后呢，他说围城说的最多的就是好酒莫贪杯，那就是呀。他说到最后围城醉得最快，嘴里还说没醉，是吗？我觉得围城他心里想的，我这个时候就是没有贪杯呀，还没有喝到我心里想喝的那个量，是吧？好吧，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和大家在一起太开心了吧，就是围城是表达了他愉悦的心情。酒逢知己千杯少，因为每次和听众朋友们自驾游出去都是特别快乐的事儿，去看最美的风景，然后去尝当地最好的美食，那心情自然是非常的棒了，是吧？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节奏特别慢，就是不需要赶路的时候，就和大家可以聚聚会，聊聊天，喝喝酒，开心一下。然后呢，开车的时候呢，大家也是非常的认真啊，确保安全出行。所以还是不管你和谁出门，想喝酒呢可以，但是一定要确保安全。咱们还是好酒莫贪杯吧，还是开车不喝酒啊。安排好自己的自驾出行的这个计划，可以开心的喝酒，也可以安全的出行。然后来看这个 WM 发的微信，他说早晨7点就起了，去赛里木湖的路上。看来这个早点出门，咱们路上开车也没有那么晒，没那么热，然后早点就能到赛里木湖，中餐就可以在赛里木湖吃了，这个计划很不错。每次我们到这个自驾游出发的时候，有自驾游出发的时候，基本上也都是7点出发，这个计划还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在去赛里木湖的路上，今天去赛里木湖特别舒服。今天的赛里木湖晴天，首先天气特别好，可以看到赛里木湖的美景。然后呢，今天的赛里木湖是14度到22度，你真是到水边选了一个避暑的地方啊，又凉快，风景又美，周末真的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真的是很不错啊，这个选择非常的棒。那咱们的听众还有什么周末的好计划呢？可以继续在

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今天呢，我们依然给大家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五折券，天气热嘛，大家喝喝啤酒，解解暑，凉快一下，再吃个烤肉，非常不错的选择，也把这份心意送给大家。今天早晨互动的听众呢，我都已经把这个获奖的回执发给大家了，今天还可以送十份，所以还没参与的听众抓紧时间了，我们这周末如果把奖品送完，数量够了的话，下周就不送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就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说说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送上这个奖，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报路况也可以送的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是零上30度，最低温度是零上20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 WM 发的微信啊，他说我下午2点才到赛里木湖的东门，直奔松树头的话，还可能等到附近的车位吗？能不能支支招？你要开车进景区吧？开车进景区，你提前要预约吗？提前购票吧？我记得他是每天是有这个一定数量进景区的车辆的，所以你要提前要购票，要这个预约。然后我觉得只要你能约到进景区，应该问题就不大，因为车在里面它也不是停在那就

不动的，因为大家开车进景区就是要环湖嘛，他这一站开车过去了，玩了一会儿这个点儿，他到下一个点儿，他还要开车过去，车在里面是这个流动的呀，是一直往前开的，也是移动的呀，不是在一个点位停着不动的，所以应该是问题不大，只要你能约到进景区就可以。所以你提前在他的那个景区的这个预约门票的像 APP 呀上面来先提前购票吧，或者是如果你实在不是特别会操作的话，你也可以给景区这个门票站打电话，沟通一下，看怎么样提前买到这个进景区的车位的这个票就可以了。我觉得到赛里木湖去玩真的开车进去还是非常好的，提前大家都提前把这个票购一下啊，如果实在没有购到当天的开车进景区的票也没关系，区间车也是不错的，它每一站都停，不会耽误大家打卡，只要到了那儿，只要你进了景区大门，这个所有的点位你都可以打卡到，不自己开车坐区间车也是一样的，也都非常好。我感觉这个今天去赛里木湖真的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赛里木湖的天气真的好，刚才看了一下晴天14度到22度，舒服的不得了呀，一个非常适宜的温度。赛里木湖是那样啊，因为它这个景色呢随着天气的变化给你呈现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天气阴的时候你感觉那个乌云密布的时候它的水也是那种灰灰的颜色，然后这样阳光灿烂的时候它真的也是水天一色，湛蓝湛蓝的那种感觉真的好漂亮，就像蓝宝石一样。好吧，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围城听节目了吗？今天节目主题是你，围城明天来，他今天不会听节目的，他今天一定在休息，他明天要来上节目，你要跟他交流的话明天10点钟准时参与啊，是可以的。然后他还说，那后天的节目我们也可以对证一下，那你明天跟围城商量好吧，反正我就是听个热闹，听众朋友们也都是听个热闹的。好吧，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给大家互动，送上牛魔王精酿啤酒的5折券，大家可以文字留言，文字留言说一说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在家里呢还是出去玩呢，你什么安排都可以说一说，我们都送奖。另外出门的朋友也可以报路况，堵车的畅通的，报路况的我们也可以送奖哦，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节目。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晚上给大家推荐一个去打卡的地方吧。就是天气也热嘛，吃完饭想溜溜弯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去听听音乐会，感受一下音乐盛宴。今天晚上21点，在昌吉市的滨湖河中央公园昌宁塔景观区有一场属于咱们的户外音乐盛宴。那这个音乐会呢，是以我们的时光为主题，演出的曲目呢涵盖三大板块，有经典的影视金曲，比如说上海滩啊、沧海一声笑啊等等啊，都带你重温那些你追过的光影记忆。然后呢还有流行金曲，比如说九儿、鸿雁、大鱼等等啊，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呢还有就是戏曲融合曲，都挺不错的。所以呢这个今天晚上21点，大家如果吃完饭想出去逛逛，咱们可以到这个昌吉市的滨湖河中央公园昌宁塔景观区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了。每场演出呢咱们是15首曲目，总时长呢是90分钟。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啊，今天晚上就可以到这儿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应平台上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中午我准备做彩色的凉粉，用火龙果汁做凉粉就是红色的，非常好看。对，我见到过啊，做出来那种粉红粉红的，很漂亮。然后还有那个绿色的是用菠菜汁做的吧，橙色的是用橙子汁做的吧，各种味道也都不一样。我们家是用豌豆粉做凉粉，就是普通的那种凉粉，没有加过这种彩色的汁子，下次也可以试一下，应该口感上也是不一样的。毕竟加了这个火龙果汁，可能应该有火龙果的味道，加了橙子汁有橙子的味道吧，加了菠菜汁有菠菜的味道。所以在家里做做饭，周末也挺开心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你周末有什么好的安排呢？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留言说一说，咱们就可以送上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的5折券。今天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大家也可以参与。刚才咱们不是说了今天晚上有这个音乐盛宴嘛，就是在这个昌吉的这个活动。那同时呢还有其他地方呢今天也有活动，明天也有，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洛宾艺术季城市音乐会继续点亮乌鲁木齐的夏日，这个覆盖了沙依巴克区、天山区、经开区、高新区、新市区等，有社区广场，还有这个公园湖畔、商圈街区、乡村草场，处处皆是舞台。那今天呢，星期六上午的12点，是在经开区德港万达广场广场舞海选赛，联合了湖南广播电视台爱晚频道协舞联盟，有30支队伍同台竞技，应该非常热闹啊。今天中午有没有打算去商场逛吃逛吃的朋友，逛逛商场，然后吃个饭看个电影，那刚好在这儿有这个不错的广场舞海选，应该很热闹，也可以看一看。明天就是明天周日20点，是在人民公园的湖心亭有浓情小舞台夏日歌会，乐团与合唱团精彩演绎，现场就是全场都是大合唱，同时呢也搭配趣味打卡互动迎听图碎片，这个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热闹的氛围。刚好这个晚上吃完饭去公园散散步，去乘乘凉，再看看这个唱歌，看看大家的这个精彩的演绎，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周末还是很热闹的，看你喜欢哪个活动都可以到现场参与一下。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 WM 说，连霍高速过了奎屯之后都是双车道了吗？只有乌市到奎屯是四车道吗？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到奎屯段呢升级为双向八车道，奎屯以西到霍尔果斯段呢主要就是双向的四车道，乌鲁木齐到奎屯段全长是242公里，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然后呢这个奎屯到霍尔果斯段含乌苏金河伊犁方向全长呢是约300余公里，目前标准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这个时间在路上开车吗？路况啊堵车的畅通的都可以报，我们可以继续送奖。另外就是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呢？你到哪里去逛吃，还是在家里做家务做饭呢？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分享快乐的周末啊。咱们都可以送上的是牛魔王精酿啤酒的5折券。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去体验一下了，因为它是下午5点之后开门营业，只通宵，所以下午5点之前人家是休息的，5点之后刚好你也可以去吃晚饭了嘛，旁边就有烧烤，啤酒烧烤很不错。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这都是8月份了。8月份呢还有让我们期待的芬芳，就是8月的花儿，云南的花儿8月份要开到乌鲁木齐了。今年的8月份，云南和新疆携手联动，聚力合作，将在乌鲁木齐开启启幕花香天山四季芬芳2026新疆花卉主题活动啊！喜欢赏花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更漂亮的花了。这次活动呢是8月7号正式开幕，开幕当天呢边疆宾馆的374楼云南生活馆将同步揭牌开业，新疆远程电子花卉拍卖交易分中心也将正式启动。那活动期间呢，大巴扎步行街将化身沉浸式的花卉主题街区，全天候进行鲜花美陈以及展销，鲜花小羊造型、鲜花骆驼装置、巨型艺术花瓶，还有这个梦幻的花卉拱门、丝路花径景观将分别布置于步行街 A 口迎宾区，还有这个中央丝路广场二道桥节点、将来城西巷以及夜市入口5处核心的点位，以这个日间赏花打卡、傍晚巡游派花、夜间消费转化3段式节奏和广大的游客互动体验，还有先切花晚市折扣等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等待大家的这个参与，就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花，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下，选择观赏、选择拍照都可以哦。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继续互动啊。因为今天是周末的节目，所以我要连上3个小时，接下来同城转转1个小时的节目呢我还是在直播间，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就是不用看时间，因为平时我们都是1个小时的玩转新疆，到了11点我就下节目了，就没有办法和大家互动了，但是今天呢持续3小时，接下来的同城转转节目我们可以持续这个小时的互动，大家可以继续来这个发微信。那么到了12点到1点呢，我们播出的是新疆原创音乐榜，喜欢这个原创音乐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收听。那微信呢继续给大家开通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
1: 追梦人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如。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6: 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4: 九二九同城转转。
7: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咱们今天继续在微信上可以来互动啊，刚才一个小时的玩转新疆节目，我们和大家在分享周末的这个出行，你是出去玩呢还是在家里呢？有什么好的安排呢？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分享周末的快乐。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在微信上来互动，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分享一下你周末的开心快乐。那么这个时间我看出门的朋友也多起来了，如果你在路上行车的话呢，可以播报一下路况，我们堵车的畅通的都可以做一个提示。微信报路况呢，也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

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就可以。这个时间呢，提示一下大家，车流量稍大的地方是北京南路的辅路，由北向南，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大家注意出门行车安全。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努力发的微信。他说小慧的声音像百灵鸟一样听着就动听，谢谢。然后他提示大家说这个轮胎西路上 G30 畅通啊，畅通无阻是吧，但是要注意行车的车速车距啊，安全出行。你是要出门去玩吗？要远行啊？你去哪里自驾游也可以分享一下。那么这个周末大家的安排都可以继续分享，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原野发的微信，他说轮胎西路在哪？不是轮胎西路，是轮台西路，是在那个乌鲁木齐米东区那个附近，不是轮胎，是轮台。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了。周末的安排可以分享，然后呢，路上如果你已经出门了，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路况可以报一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不过我觉得今天出门去玩一玩还是挺好的，刚才咱们有好几个听众都说出发了去玩了，因为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给力的，从明天开始又要热起来了，明天35到23度，下周一呢是38到23度，下周二是38到24度，又要热一波了，所以今天如果这个休息的话，出门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几天太热了，又不想出去晒太阳了吧，我们就可以尽量选择像商场呀，这个超市呀，看电影啊，这样的室内活动了，凉快凉快啊。当然现在是孩子们都放假在家，如果家长也想带着孩子去玩玩，又不想太热怕孩子中暑的话，咱们博物馆呀，美术馆呀，都可以去打打卡，活动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既让孩子有这个写作文的题材了，同时呢又不是特别热，还是挺不错的选择，都可以计划一下。当然今天是不是还有去看演唱会的呀？对了，今天晚上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呢就要在奥体中心唱响了，所以为了方便大家出行呢，给大家准备了7条就是网约公交定制的往返专线，这样的话呢不开车出行也很方便，开车去的话第一很堵，第二呢找车位也难找，出来的时候散场的时候找车然后再出来排队，堵车又是很耽误时间，就很疲惫了，所以呢这个公交出行是很方便的。这个定制的专线实行了预约乘车的模式，怎么预约呢？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就是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点击菜栏当中的这个菜单栏当中的这个智慧公交，再选择网约公交，点击进入定制公交入口，选择对应演唱会乘车线路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打算预约的话，一定要在12点之前完成啊，现在已经是11点1刻了，所以在12点之前完成，现在完全来得及，赶快操作吧。是下午的18点30分统一发车，票价呢是每人每次5元，所以呢还是很方便出行的。大家呢现在如果这个需要的话，就可以赶快开始预约了。已经购到票的朋友们啊，祝你们演唱会开心哦！今天晚上一定是很激动的吧，也很开心的。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平台上啊，蛮频发了好多夸我的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算了，就不在这说了。不管你说的是不是认真的，但是我当真了啊，谢谢谢谢。好吧，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周末开心快乐的分享，还有出行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继续来在微信上发文字，添加关注929的。大的地方是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大的地方是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呢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好吧，然后呢，现在看努力发的微信，他说河滩路，就是看到双向车流量都挺大的，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就是纯纯的车流量大。所以呢，这个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看来，都唤醒了出去玩的心啊！就是今天又是周末，天气又不错，都想出去玩了，是吧？好吧，祝大家玩的开心。去哪玩呢？也都可以在微信上来分享分享啊！咱们一路同行，一路陪伴。

最后到了18:20，多出来整整两个小时。无论是你带着孩子慢慢认识动物，还是去休闲散步，都是不用再卡着点赶路了。不仅入园售票时间调整成每天的10:00-18:20，离园的时间还不限了。自带露营装备的游客，甚至可以一直待到天亮，尽情。

0: 能享受园区的静谧的夜色。就是真正的重头戏呢，从18:30才开场，这个天山野生动物园呢同步开售了专属的露营票，就是可以在18:30之后入园，并且在这里过夜。门票仅需每人35元，自驾车票呢是每人90元。今年应届的中考和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享受15元的超低价。就是亲子家庭可以选择一家3口190元或者一家4口200元的套票，情侣自驾双人套票仅需200块钱，含一车加2个成人。就是需要注意的是，露营的票的购票通道呢只在线下的窗口开启，就是你到这儿你要想露营，你到这个购票窗口你去购票，就是这个露营的票。入园以及售票检票的时间是18:30到21:00，购票之后呢可以在河谷林营地免费扎营，现场还免费提供烧烤区，餐食和装备可以自带也可以现场租用。同时呢，猛兽区的游览时间呢也同步延长到了21:00，就是当最后一道霞光隐隐褪去的时候，猛兽们纷纷精神抖擞，踱步觅食低吼，隔着车窗与雄狮猛虎近距离对视，那种心跳加速的刺激感绝对让白天参观的体验，这种体验感是要翻倍的，就晚上比白天的体验感翻倍。不过你打算到这夜游的话，建议穿着舒服的衣服，当然了这个夜间气温比较低，别忘了带厚衣服。所以啊，这个好消息呢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要不要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这种感觉，真的想一想还是挺不错的啊，真是不错。然后来看努力发的微信，努力说，小慧啊，河滩路真的堵死了，我从轮台西路上了一直到老华林桥花了31分钟的时间，就从轮台西路上这个上河滩是吧？上老华林桥，上老华林桥31分钟，没有事故，就是车流量大，都是去南山的吧？没事就上山嘛，去这个南山乘乘凉，吃吃美食，散散步。赏赏风景，想想都是心情不错的，是吧？好的，在这儿谢谢你的路况提示了。大家如果有急事的话，选择一下绕行吧。这个地方现在堵死了，河滩路啊，好堵的。从轮台西路上老华林桥31分钟，确实不快呀。大家选择其他的路绕吧，注意安全。另外，我也看一下这个路况的提示啊。现在车流量大的地方还有呢，北京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北京南路辅路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还有这个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现在都是车流量大，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最新的路况和大家周末的互动都可以在微信上继续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就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吧。
1: 谁为你感动？只是
2: 如果重新开始。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啊。顽平说，哎呀，听众想买好的专业的话筒，不过还得买好的功放，还有音响设备，音箱，这些都很重要，一套下来，哎呀，价格不菲啊。嗯，是啊，是，嗯，那肯定是了，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就可以了，唱得好听，不用话筒，不用音响，都好听。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嗯，这两天天气要升温了，刚才推荐了一些好玩的，还包括一些音乐会啊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当然想玩玩水的话，你看今天有听众就去赛里木湖了，如果走不了这么远，周边想带孩子打打卡的话，其实公园呀，一些水世界呀都可以的。你像植物园现在呢就可以去带着孩子玩水了，数千平方米水世界可以承包全家玩水狂欢，盛夏遛玩植物园亲子游乐园水世界挺不错的，占地呢是5000平方米，超大的戏水空间，专属的潜水区，温柔又安全，低龄的宝宝也可以放心玩。水上闯关、云朵戏水区，还有这个多款的水滑梯，刺激又解压。我不用这个出远门啊，咱们家门口这个就可以解锁全套的玩水的项目了。可以承包一下夏日的这个清凉。好的，可以去体验体验，确实比较方便，比较近。咱们开车过去，这个植物园门口也有停车场，坐地铁、坐公交都很方便，确实出行方便。家长如果说这个工作很忙，时间不多，想去带孩子去体验一下水世界，这里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挺不错的，推荐给大家哦。

好的，到这儿我们玩转新疆和同城转转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今天先互动到这儿，明天早晨10点钟继续哦。稍后的时间是新疆原创音乐榜，邀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
3: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华。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江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四六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最近啊，新剧真的是扎堆上线啊，不管是家里的长辈、年轻的朋友，还是放暑假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合心意的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整理出了10部近期刚上线

那第一部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电视剧是《囧门》。那七月三号呢在优酷的独播的悬疑奇幻冒险剧，由陈伟霆、曾舜晞还有陈瑶领衔主演，南派三叔亲自担任原著和总监制。那故事呢设定在了1935年的长沙，从401部队百人雨夜离奇失踪的事件切入，把长沙城各方的势力的明争暗斗和地下古墓格式楼的时空迷局绑在一起。那目前呢站内预约量就突破了600万，是原汁原味的九门江湖群像故事。那喜欢冒险悬疑的朋友啊，绝对是不能错过的。

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二部电视剧呢，是《这一秒过火》，由张英赫和王楚然主演的国民虐恋题材剧。开播之后呢，热度直接冲到了榜单第一。剧情呢，把民国乱世当中的爱恨拉扯拍得极具张力，男女主在动荡时局里的身不由己，让不少观众看得又上头又揪心啊。虽然拍摄手法有部分观众有不同的看法，但完全不影响它成为近期讨论度最高的民国剧。

三部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电视剧呢是《百花杀》，由孟子义和与搭档的大女主重生复仇爽剧啊。香道家权谋的设定呢非常有新意，现在呢已经开启了超前点映大结局，最后几集反转密集。沈西和从手握西北军权的嫡女到和命不久矣的太子萧华雍结盟，两人从昔日盟友到互生情愫，一路打脸反派搞事业，那节奏爽快不拖沓，那喜欢大女主爽剧的观众呢看的也是直呼过瘾。

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电视剧呢，叫《雀骨》，由侯明昊和艾米主演的古装权谋剧。从剧本打磨、演员表演到服化道的制作，几乎全方面的获得了观众的好评。没有狗血的注水剧情，每一部权谋博弈都是逻辑在线，人物的动机和成长呢都能够立得住，是近期古装权谋赛道里口碑最稳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一首《吹灭小山河》。

最后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电视剧呢是《江海潮生》，由何冰领衔主演的历史正剧，在 CCTV 一黄金档播出。故事呢，聚焦的是张坚实业救国的历程，把清末明初实业家在乱世里艰难办厂、以商救国的后传历史拍的是扎实有深度，没有细说和魔改。那家里的长辈看了呢，也会觉得哎非常对味儿，年轻人也能够从里面读懂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步有多不容易。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3级。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下。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精彩的莱萨，
7: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兆绝学变成了1兆。
8: 你过来啊！
9: 完了，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你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6: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1: 年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为您带来的莱萨莱萨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华，精彩就在这儿，为您搜索全疆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呢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4610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推荐近期刚上线、口碑热度双在线的好剧。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为大家详细推荐。

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电视剧呢，是由王传君主演的17集悬疑剧《悬案》，改编自真实的陈年积案，走的是纪实的刑侦路线，没有花里胡哨。

的悬浮设定，跟着刑警的视角一点点的抽丝剥茧，从细碎的线索当中呢拼出多年前的真相，节奏紧凑，细节真实，喜欢刑侦题材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灿如繁星，由虞书欣、陈静可主演的都市青春加足球竞技剧，是暑期档里少有的活力向作品，把年轻人为足球梦想拼搏的热血和轻松甜美的日常互动结合在一起，画风明亮元气，没有狗血的误会拉扯，看完之后啊，整个人都能被那种青春的朝气感染，特别适合放暑假的学生党来看。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一部古装剧，由吴谨言、陈哲远主演的《玉婷瑶》。那最近呢，因为一段幕后的花絮啊，引发了全场的热议。吴谨言在拍牢狱戏份的时候呢，为了真实效果啊，直接上手接触了剧组准备的无毒真蛇，哪怕被吓得本能尖叫，还是硬撑着完成了全部的表演。演员的这一份拼劲啊，也让大家对这部剧里的宫廷博弈剧情多了不少的期待。

最后呢，要为大家推荐两部剧啊。第一部是小芳，接地气儿的乡村现实题材作品，把乡村里普通人的生活、奋斗和情感故事拍得鲜活又真实，没有刻意的卖惨，也没有悬浮的美化。镜头里的烟火气儿呢特别足，长辈看了会觉得很亲切，年轻人呢也能够从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乡村生活图景。那最后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主角由张嘉译和刘浩存主演的陕派文化剧，改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聚焦秦腔艺术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故事跨越几十年的岁月，把一代秦腔艺人的人生沉浮和对艺术的坚守娓娓道来，厚重又有温度。全家人一起坐下来看，都能够从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点。那今天推荐的这十部剧呢，也是覆盖了冒险、权谋、现实、青春等不同的题材，那也是近期刚刚上线的新鲜内容了。不管你家是几代人一起来追剧，都能够从中挑到合心意的那一部。同时呢，今天呢，来下来下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七七我不不傲，连红绸才高桥高桥。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0: 选车用车的参谋，
1: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0: 消费维权的帮手，
1: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0: 汽车生活的朋友，
1: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0: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四六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年上半年汽车已就换新超370万辆。根据商务部最新数据，2026年以来呢，消费品已就换新政策持续的显效，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已就换新达到了370.7万辆。政策带动下呢，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已就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的提升，六月占比达到了65.4%，推动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升至62.4%，创下了历史新高。

银邦时报公布了2026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报告期内呢实现了营业总收入2769.17亿元，同比增长了54.80%，归母净利润为432.84亿元，同比增长了41.98%，折合预赚约2.4亿元，扣非净利润达到了390.13亿元，同比增长了43.44%。营收与利润高增的背景下呢，两组数据值得关注。上半年，宁德时代产能利用率高达了94.86%，接近满产。那同时呢，公司在建产能达764吉瓦时，是现有产能的1.46倍。与此同时呢，宁德时代抛出了200亿元至400亿元天量注销式回购及65亿元中期分红。在经历了2013年至2014年的谨慎周期之后呢，这家龙头啊，正以供不应求的现实与激进扩产的决心，重新划定产业版图。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与地平线的合作呢再次的升级，双方宣布将在 AI 基座大模型领域深化合作。大众旗下智能驾驶能力中心酷睿城将采用白河授权的模式，基于地平线 AI 大模型打造大众中国统一的 AI 驾驶解决方案，加速 L3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自研。截至2025年底呢，酷睿城首款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已完成交付，并应用于宇宙07和新款宇宙06。同时呢，酷睿城全场景高级驾驶辅助方案也已经进入了量产的阶段，进一步支持城区领航辅助驾驶能力。今年第三季度起呢，会陆续的搭载于大众汽车集团在华三家合资企业的七款全新电动化车型，并将自明年起逐步拓展至更广泛的 CEA 序列产品的矩阵。照规划呢，大众汽车集团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最快于2027年下半年启动交付。

广汽丰田在日前举办的博智期用户大会上推出电力事故起火厂家全担责的政策，只要不是外部火源蔓延造成的，无论品质原因、底盘刮蹭或者交通事故碰撞引发的电池事故起火，均由厂家直接的赔付。同时呢，针对用户对电池八年过保的误解和顾虑，博智期还提供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哪怕用车超过八年，只要电池出现故障，直接免费更换全部的电芯。除安心服务政策之外呢，广汽丰田还宣布了博智期的 OTA 推送计划，包括新增哨兵模式、护航模式、三点式掉头等功能。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四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蓝图追光 S 开启预售。蓝图追光 S 公布了30.99万元的预售价，新车呢是蓝图品牌首款中大型纯电轿跑 SUV， 搭载同级唯一四激光雷达方案和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系统。先看外观呢，车头部分采用了棒式一体化机盖设计，两侧隆起的肌肉线条搭配悬浮式星环前灯组，力量感十足。流畅的溜背弧线从 A 柱延伸至车尾，隐藏式水切，纯平玻璃配合无框车门，质感十足。车内配备了双15.6英寸 2.5K 全幅中控屏、8.8英寸 2K 仪表屏以及29英寸的高清 ARHUD， 前排标配双零重力座椅，并搭载华为鸿蒙座舱 5.2。 辅助驾驶方面呢，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能驾驶系统，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城市 NOA 还有全场景记忆泊车、智能避障、自动跟车等全套高阶辅助驾驶功能。动力基于全域800伏高压碳化硅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为700公里。

上汽大众 iDERA5S 三季度上市。我们从上汽大众官方获悉呢，旗下全新中型轿车 iDERA5S 将在今年三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呢是大众 iDERA 序列的第二款车型，也是大众全球首款搭载城市 NOA 高阶智驾能力的轿车。其外观呢采用和 iDERA9X 类似的语言设计语言，贯穿式日行灯与品牌标识融为一体。车身呢侧面搭载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内凹式设计的车尾微微上翘，并配备了贯穿式尾灯。内饰呢采用环抱一体式设计，车机搭载了本土化的 UI 界面，首页呢融合导航、天气、音乐等小组件。官方透露，这车呢将搭载行云智行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 NOA 与城市 NOA 功能。动力采用 1.5L 混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达到160公里。

新款理想 MEGA 意外曝光。那紧跟 L 系列之后呢，理想纯电序列的换代改款似乎也被提上了日程。日前呢，北京卫视的一则新闻报道意外出现了一次新款理想 MEGA Home 的内饰画面。相较现款的内饰改动，主要体现在设计和功能优化层面，例如座椅改为菱形格纹路，小主板面积增大，地板导轨移动行程加长，并采用了全新样式的空调出风口。另外呢，还新增了二排化妆镜，二排的中岛控制屏也升级为尺寸更大的全彩屏幕。前排的内饰部分暂未披露，猜测呢会与全新一代理想的 L9 系列看齐。智能化方面呢，根据工信部申报的信息，除了前向激光雷达配置，还支持选装侧后固态激光雷达，强化车辆感知能力。不出意外呢，也会升级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驱动电机功率、电池容量呢也有小幅的升级，并首次支持后轮转向功能。

极客九 X 五座版限时价45.19万元起。极客九 X 五座版呢正式上市，三款配置的官方指导价为47.19至58.59万元，限时全溢价45.19万元起。作为增配车型呢，其搭载了六座版同源的浩瀚超级电混、浩瀚 AI 数字底盘、浩瀚安全盔甲、全新一代千里浩瀚 GASD 4.0 辅助驾驶系统。车内呢对座舱布局、空间尺度、尊享配置重新规划，配备首创的二排双伊姆斯躺椅和双零重力座椅模式。动力呢基于900伏高压混动架构打造，全新的搭载 2.0T 插混系统，提供双电机版和三电机版可选。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新视角探索城市，
8: 新面貌，
2: 以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范。
9: 新入口的 Internet 店，
2: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7: 寻找最优选项。
9: 最优选项，
2: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优选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九二九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今天陪你听歌的月华。此刻呢，刚好是周末下午的3:07，不用通勤打卡，也不用盯着待办的清单，你大概率是刚从午觉里慢悠悠的转醒，手边呢已经冰好了冷饮啊，正等着一段不用费神的音乐时光。所以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不赶节奏，全中文的青春向好歌，把3点钟的暖阳全部揉进旋律当中。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呢，先送给或许还赖在沙发上不想睁眼的你。

前奏的吉他声一出来呢，困意好像直接散了大半了。周末午后的阳光落在手背上，暖乎乎的，一点都不晒，像学生时代逃课趴在操场栏杆上摸到的风。你伸手拉开汽水瓶的瞬间，那下一首歌曲刚好适配这份雀跃的心情。

中午三点的快乐一半是冰莹给的，不用准备精致的下午茶，挖半块冰西瓜啃，光着脚丫在凉席上晃悠，这种不用刻意安排的松弛就是周末独有的特权。晃累了往沙发上一摊，这首老歌刚好能接住你放空的状态。

不用去景点人挤人，就在家随便的晃荡两步，看看阳台的多肉冒出了新的叶子，翻两页压了很久的旧杂志，连阳光当中飘的小灰尘都透着舒服感。刷到老同学发的动态的时候，这种软乎乎的歌啊刚好响起来。

周末的下午三点呢，最配慢慢两个字，不用急着回消息，不用赶下一个行程，听到喜欢的段落呢，就会倒回去重新放来听。这种不慌不忙的节奏啊，就是青春当中最让人怀念的松弛感。

在优选百分百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听了非常放松的歌曲。那前半个小时的歌先听到这儿，半点气象过后，下半段的歌曲，我们继续陪你享受午后的时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二十四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

0: 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新视角探索城市，
2: 新面貌，
3: 用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范。
4: 新手挑战，电脑的电影，
3: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1: 寻找最优选项。
4: 最优选项，
3: 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优选百分百。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依旧是陪伴你的优选百分百。那半个小时过去呢，你手边的冰饮是不是已经下去小半杯了呢？上半场我们从午觉的迷糊里彻底的醒透，那下半场接着跟着三点半之后的阳光，把这一份怀旧的松弛感再拉长半个小时。

们这会可以往窗外看一眼啊，阳光呢已经悄悄地往西边挪了一点，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窗帘轻晃。哪怕今天不出门，光是坐在窗边看路过的小猫，拎着菜往家走的阿姨，都像在沿着专属的午后步道慢慢地散步。咬一口藏了两天的小蛋糕，奶油香气里啊，下一首歌曲刚好飘出来。

最舒服的烟火气儿呢，从来不在人山人海的商圈里，就在我们面前的小茶几上。比如说有半块没有吃完的西瓜，或者冒着凉气儿的汽水，还有刚拆封的苏打饼干。我们不用去精致的拍照片去发朋友圈，自己吃得开心就是周末最棒的风景。靠在窗边发会儿呆，这首歌曲啊，刚好撞进耳朵里。

下午三点半的风啊，真的是太懂周末了，没有正午的晒，也没有深夜的凉，吹在脸上有一点软乎乎的，把这周攒的加班疲惫啊，开会烦躁啊，全部一点点的吹走。我们不用去想下周要交的方案，不用去惦记没有洗完的衣服，这一刻我们只需要跟着风发呆就好。

此刻窗外的阳光还有略微的刺眼感，风里呢已经提前飘来了下午时分的暖意。就像歌剧里唱的那样，身边有个能陪你浪费时间的人，哪怕只是一起趴在窗边数云，就像是拥有了独属于你们的不会熄灭的小烟火。不用等天黑，这份藏在午后的温柔已经在你的身边了。

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不用急着去干什么，周末必做清单，能安安稳稳的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有空调吹，有冰饮喝，有一堆不用急着做的事，就已经是特别幸运的事情了。伸个大大的懒腰，把这周的累全部顺着懒腰吐出去。到这里呢，今天优选百分百的好歌就全部陪大家听完了。一个小时不长，但希望这些裹着青春感的旋律能帮你把这个周末的松弛感再拉长好几个小时。优选百分百，下期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遇见新疆最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这一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雨辰。在这个周末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听着好音乐，一起来分享嘻嘻哈哈杂货铺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特别专题。其实咱们新疆朋友都知道，新疆的羊肉呢在全网还是很出圈的，鲜而不膻，越吃越香。当然呢，不只是做法地道，更是核心咱们新疆啊，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专属的羊的品种。很多人呢吃了很多年新疆的烤肉、手抓肉、架子肉，却分不清楚新疆的羊的品种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同的地形、草场、水源、饲料，那孕育出的羊的品种呢，它的肥瘦啊、味道呀，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今天就带大家盘一盘，你所知道或你不认识的那些新疆的羊的品种。

首先呢，我们来搞懂一个核心啊。新疆的羊，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不膻，有奶香，肉质特别好。还是有很多原因。那首先呢，就是品种原生纯正。新疆拥有十余个国家地理标志原生羊的品种，都是上些年自然选育，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质品种。基因稳定，肉质天生优越。那第二呢，就是生产环境还是特别好的啊。大家都知道，很多新疆的羊呢，喝雪山融水，吃盐碱草地、野生草药、沙棘、苜蓿、野花长大，天然草料自带去腥增香的效果。这也是很多新疆的羊肉，哎，大家就说啊，几乎无膻，自带奶香的一个原因。还有呢，第三呢，就是南北疆品种差异化比较强。北疆羊呢，主打草原放牧，那脂香浓郁，奶香厚重；南疆羊主打戈壁绿洲放养，肉质紧实，肥瘦均匀，那清爽不腻。而还有在东疆的一些羊的品种呢，是耐干旱，肉质细嫩，低脂清爽，每一种都会有专属的风味和最佳的吃法。当然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千百年来新疆各族百姓他们的智慧。不同品种的羊适配不同的做法，有的适合烤，有的适合清炖，有的适合手抓，有的适合焖煮。选对了品种，味道直接翻倍。当然了，选错了品种和烹饪方式，那也会让人觉得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出这个羊肉本身的味道、口感和纯正底色。

首先我们走进阿勒泰地区，阿勒泰的大尾洋，原名的福海大尾洋，1984年正式定名，是国家审定的优质地方良种，也是非常知名的招牌洋品种。核心产区呢在福海、布尔津和清河一带。那这种洋最标志性的特点就是尾臀肥大，体格健壮，耐严寒，善跋涉，哪怕四季转场放牧，依旧抓标能力极强，常年吃阿勒泰草原野生香草和阿勒泰山雪水长大，肉质最大特点就是奶香爆棚，油脂醇香，几乎无膻，肥瘦比例非常完美。最佳的吃法呢，阿勒泰大尾羊比较适合红柳烤肉、馕坑肉、手抓肉、清炖羊肉，烤肉汁水饱满，汁香四溢，清炖汤色奶白，鲜甜味足，也是新疆宴席夜市烤肉的首选羊肉品种之一，老少皆宜。接下来说到的是塔城玉林县的专属原生品种八十败羊，也是新疆唯一绿色高端肉羊的品种，也是很多老新疆人心中好吃的羊。八十败羊吃草籽、野豌豆、野生中草药长大，肉质细嫩紧实，低脂高蛋白，奶香纯净，也没有膻腥味，肉质细腻，超过很多普通绵羊。当然了，八十败羊适合清炖、清蒸、手抓，极简的做法就能够吃出很好的鲜味，不用重辣重料烤制，会掩盖本身的高级奶香，也是送礼、家庭滋补、老人小孩吃肉的首选之一。那八十败羊，相信很多朋友这个身边有机会的话，也是听过或者是有品尝过，味道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样呢？一定要感受一下。

接下来我们品尝到的是伊犁草原孕育的哈萨克羊，也是新疆古老的羊的品种之一，适应力极强，肉质肥瘦均衡，鲜香浓郁，适配新疆的很多种做法。而后呢，还有伊犁昭苏的冰茶居里，是秋冬限定的精品羊羔，霜降之后吃草带冰，肉质自带清甜，细嫩无汁，入口即化，是羊肉里的轻奢精品。那伊犁羊肉百搭万能，抓饭、烤肉、焖肉、清炖都比较适合。

而且性价比也高，会成为日常居家的首选之一了。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是木耒杨。木耒杨呢，长在戈壁草原，肉质清爽不腻，紧实有嚼劲儿，适配很多家常风味儿。而马纳斯、萨福克改良杨生长快，肉质鲜嫩，适合批量食用，家常小炒、烤串，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继续回来嘻嘻哈哈杂货铺。这个周末我们听着歌走进新疆的草原，走进新疆的戈壁啊，各个地州区域来品尝一下各地的羊的品种啊。那我们接下来走到南疆，南疆多戈壁绿洲，干燥少雨，羊呢以戈壁放羊绿洲草料为主，肉质特点呢就是低脂紧实，肥瘦均匀，清爽不腻，久煮不柴，没有厚重的油脂感，吃起来呢爽口解馋也不油腻。首先我们说到的是喀什地区的多浪羊，也是麦盖提羊，这个呢是喀什的专属品种。那生长在伊尔羌河流域，是南疆肉质兼具啊的优良品种。那体格硕大，繁殖率高，肉质鲜嫩。那这种羊呢适应绿洲环境，肉质细腻，油脂适中，香味纯正，适合架子肉、烤全羊、羊肉焖饼、大盘羊肉，耐煮耐烤，香味足，也是宴席当中的主打羊肉品种。再走到的是克州克尔克孜羊，这是阿克奇县专有的专属的古老品种，适应高寒山地，擅长爬山觅食，肉质呢是紧实低脂，自带冰川草场的清香，也多次获得了有机认证，是高端生态羊肉的一个代表。走到阿克苏，这里有塔里木戈壁羊，阿克苏荒漠草原放养，肉质清爽低脂，不膻不腻啊，适配家常的清炖羊肉汤，清淡养胃，而且呢四季皆宜，也是非常好的啊，备受大家喜爱的羊肉的品种之一。

到这里，这个周末的嘻嘻哈杂货铺，我们就在音乐和美味的羊肉的陪伴当中就要结束了啊！和大家一起转了转咱们新疆的各地啊，不同风格、不同口味啊、不同啊饲养条件的各品类品种的羊肉啊，不知道哪一款是您吃过念念不忘的呢？啊，那欢迎各位啊来到新疆品尝新疆羊肉的美味。那今天的嘻哈杂货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稍后时间更多精彩，期待着大家持续锁定。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

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ay。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4集，
2: 江水水势很猛，岸边有大量武警官兵驻扎，很多战士正在加固江坝，构筑防洪工事。知离看了一眼叶高，对叶高的反应有些不满。
3: 这条江有问题。
4: 当然了，往年都没有这么大的江水，今年江水量太大了，江水的水位远超过往年。
2: 知离却摇摇头，他说的有问题指的并不是江水水位之类的。
5: 不是吧叶公子，这么强力的气息你都没能察觉啊？哈，真没想到你现在变成了一个废物。
6: 好生看看吧，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个江水有什么问题。
2: 叶高挠了挠头，眼中露出一丝茫然，然后回应说会仔细看的。再然后他顺着堤坝朝江水走去，知离则安静地跟随其后。二人距离江水还有十几米的时候，就被在这边忙碌的武警官兵拦住。
7: 喂，别再往前走了，水势太猛，上游还在降雨，危险着呢。
4: 不要紧，我就是想要看一下这毁掉俺们家园的洪水究竟有啥问题。
2: 叶高回应说，说罢他不顾官兵们的阻拦，继续靠近汉江。几名官兵微微一愣，没听懂叶高这话的意思，但看叶高和知离两个大老爷们似乎也不像是寻短见的人，便没有继续阻拦。来到江边后，叶高蹲下身子，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从江中掬起一捧浑浊的江水，瞪大眼睛仔细看着手中这捧水，而后他使劲嗅了嗅江水，脸色赫然变得震惊无比。在这捧浑水中，他嗅到了熟悉的气息，他总算明白知离所说的江水有问题是什么意思。将手中的水还给汉江后，他站起身，用脏兮兮的衣服擦了一把手上的水，而后用颤抖着的手摸出烟来点上。
3: 有什么发现？
2: 知离也拿出细烟点上，询问道。叶高转头看向知离，有些难以置信地说，
4: 你也发现了？
3: 你说呢，谈谈你的发现吧，这个江水有什么不对劲之处？
2: 如今洪水泛滥成灾，给南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叶高也不打算再隐瞒了，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的发现。
4: 这水中有真龙之气，驴哥，看来今日的洪水泛滥果然不是单纯的天灾呀，这是人祸，不对，是龙祸。
2: 听了叶高的话，知离才点点头。
3: 没错，这个江水有真龙之气，近日的暴雨泛滥的洪水的确不是天灾。一朝习得屠龙计，世间无计再寻，
2: 却是更加震惊了。从知离的口气来判断，知离与龙族打过交道，而且知离似却是更加震惊了。从知离的口气来判断，知离与龙族打过交道，而且知离似乎对龙族相当熟悉。还有，知离吟诵的诗句，正是叶高之前在知离那个小笔记本上看到过的。
4: 李哥，你以前打过龙？
3: 你觉得呢？蛟龙过江入海化龙，汉江水中充斥着强烈的龙气啊，说明

0: 蛟龙多半还在汉江之中，又或者他在前不久途经汉江留下龙器尚未走远。抓紧吧，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此间的蛟龙成功入海。
1: 所谓蛟龙过江入海化龙，说的是走蛟，蛇修炼500年化为蛟，蛟修炼1000年成功渡劫后方可化为真龙，而蛟龙的渡劫便是要入到海里。不过呢，蛟龙毕竟体型庞大，要进入大海可不容易，所以蛟龙渡劫入海的时候往往需要借势，借用天势，比如南方近日的强降雨造成了洪水泛滥，蛟龙才得以有机会藏身于洪水之中，顺着洪水进入长江，再寻合适的机会入海。之前叶高和知离还在西安的时候，就都感觉到近日南方普降暴雨之事很不寻常，来到汉江边上探查到江水中遗留的龙器，他们才确定此次的洪灾是有蛟龙在背后兴风作浪。如若蛟龙成功入海化龙，便会一跃成为真龙，按理说成为真龙之后，其便不会再在人间过多的徘徊。但是这蛟龙为了要渡劫入海化身真龙，搞得整个南方遭遇洪灾，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因此叶高和知离绝不容许蛟龙就此化龙离开人间。身为人类，看到自己的同胞死伤惨重，看到一座座城市被洪水淹没，看到人们悉心经营的家园化为废墟，二人目眦欲裂，只想揪出那罪魁祸首为同胞们报仇。所以1000多年前，人类中的顶级修行者纯阳子吕洞宾便曾以飞剑斩杀在人间作乱的恶龙。龙族与人类从未能真正的和平相处，每条龙在化身真龙之际，必将因渡劫而搅得一方大乱，害死诸多无辜百姓。6年前那场洪水亦是如此，当时那条走蛟为了入海化龙，实在造成了太多的杀孽，因此才招致无数能人异士的围剿，最终渡劫失败，落得个形神俱灭的下场。烟抽完了，叶高看着站在对面的知离，知离总给他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就像这次知离只远远站在岸堤上，便察觉到江水之中有龙气遗留，仅这一点叶高便自愧不如。虽然叶高也曾与龙族打过交道，但他对龙气的感知远不像知离这般敏感。而后叶高和知离找到在附近构筑防洪工事的官兵们，经过一番沟通协商后，好说歹说从人家那里搞到了一艘搜救艇，要搜寻蛟龙的藏身之处，至少也得找艘船，总不能青天白日的在江水之上飘来飘去。
2: 哎，你俩多加小心吧，据我观察这段江水中应该没有灾民，你们非要下水都保重吧，别回头再让我们下去救援，毕竟水是凶猛，我也得为我手底下的兵负责。
1: 管事的军官再次叮嘱，叶高和知离同时点点头，二人合力将搜救艇推下江水中。这小巧的搜救艇刚接触到江水，二人就感受到水势的凶猛，要不是知离力气够大，这艘小船入江就会被奔流的洪水卷走。叶高连忙飞身跃到搜救艇中，扎稳马步，双脚牢牢吸附在小艇上，用一招千斤坠稳住小艇，避免小艇被洪水冲走。知离解开绑在岸边的绳索后也来到艇上。
3: 你来开船。
1: 说罢知离负手而立，站在搜救艇边缘，一双眼睛注视着奔流的江水，仔细寻找蛟龙的踪迹。江水极深且很是浑浊，却丝毫不影响目光如炬的知离事物，他这双眼睛可比一般的精密仪器都要好使。等了几分钟后，搜救艇依旧停留在原处，知离别过头来，却见叶高正满脸通红鼓到搜救艇的方向盘。
3: 干，我差点都忘了，你连车都不会开，肯定开不了这玩意儿。
1: 知离抱怨了一声，示意叶高走开，由他亲自驾驶。话还没说完，一股强劲的推背感传来，搜救艇瞬间窜了出去。叶高咧嘴一笑，经过一番摸索，他总算搞明白了如何驾驶搜救艇。

0: 喂，你开慢点，你开这么快，我瞄了个咪的，怎么来得及寻找蛟龙所在啊？
1: 求你思索。
2: 然后减小了油门，降低船速，抬头看着气度非凡、风姿卓绝的支离。江面上的风吹起支离的衣服，配合支离的造型、站姿与轻视的容颜，一时间叶高只感觉支离宛如仙人下凡。
1: 达摩以为董都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样子的，我离哥真好看呀。
2: 支离似乎没有听到叶高的赞美，只是认真注视江面，透过湍急的江面一丝不苟地寻觅着蛟龙的身影。搜救艇的动力十足，逆着奔流的江水也能正常行驶，只不过二人驾驶着这辆搜救艇在汉江之上苦苦搜寻了近两个小时，却压根没有寻到蛟龙的踪迹。
3: 如此看来，蛟龙已经离开汉江了。
2: 支离抬起头来看向不断落雨的天空，
3: 从天象来看，蛟龙尚未入海。走吧，换个地方接着找，一定要阻止那孽畜化龙，一旦他成功化龙，凭借你我之力，怕是再难对付他了。
2: 叶高应了一声，准备驾驶搜救艇回岸上，然而却发现油表即将见底。
1: 我去，这玩意儿真费油。李哥，没油了，这可咋办呀？
2: 支离凑过来看了一下油表，此时他们正处在江心位置，距离两岸都很远，剩下这点油绝技无法支撑着他们返回岸上。
3: 算了，朝对岸开吧，咱们还得深入灾区，蛟龙不在汉江，兴许已经到武汉汇入长江了。
2: 支离看过与两岸的距离后，命令叶高直接把船开到对岸继续深入。叶高按照支离的指示驾驶搜救艇朝对岸开去，可刚开了几分钟，油就彻底用光了。
1: 李哥，怎么办？
2: 此时他们距离江岸还有几百米远，哪怕是支离的腾云纵月绝顶身法也难以越过这么远的距离踏水上岸，更何况江水凶猛，横渡汉江难度太大。
3: 用手。
2: 叶高愣了一下后离开驾驶位，来到小船一侧，探出半个身子，用手在江水中拨弄起来。支离也放下身段，来到小船另一侧，如叶高一般开始用手划船。若是普通人，自然无法在如此湍急的江水中靠手将船划走，不过叶高和支离可都不是普通人，二人将强大的灵力布满到手上，两只有力的手在江水中高速拨弄着，小艇开始朝着对岸方向行驶，这速度竟不比之前用引擎带动的速度慢上多少。这一刻，叶高和支离化身为人形引擎，用他们身后的修为催动这艘小船靠岸。
1: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鸭子，有一首诗是这么说的来着，肥毛浮里睡，红掌拨清波。
0: 那首诗是写鹅的，不是鸭子。
1: 管他是写鹅的、写鸭的，还是写别的啥的，我就想借用一下嘛。
2: 忽然，他脑中闪过"鸳鸯戏水"这个词语。
1: 我和李哥，不正像极了戏水的鸳鸯？
2: 叶高心说。随后，他连忙将这个变态的想法赶出脑海。
1: 李哥，你是怎么知道郭江龙的故事的？
0: 我也不记得了。李哥，你有没有感觉非常的兴奋？
1: 兴奋？我跟你个大老爷们在这划船戏水，有啥兴奋的吗？
0: 是吗？很快就能见到蛟龙，你却一点都不兴奋，这可不是你的性格。
2: 叶高再次被支离的言语所震惊，支离这番看似随意说出的话，竟隐隐透出诸多秘密。
1: 这家伙，莫非知道我跟龙族的恩怨呀？
2: 陷入沉默的叶高脑中浮现出那个风神俊朗的男子的形象，以及前段时间做过的那个噩梦。梦境里那个名为鏖战的男子无情地嘲笑他、奚落他。
1: 鏖战，总有一天我会为自己证明，我要让世人知道老子不是懦夫，老子才不怕你，等我拿回被夺走的东西。 必然会跟你一决生死。
2: 叶高暗自发誓，知离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叶高的反应，只在这一瞬间，他才在叶高的身上看到了几分熟悉的感觉。
3: 哼，叶公子，这才是你吗？为何一定要压抑自己啊，伪装自己呢？
2: 滑了一阵子，知离扭头看向远处，用闲着的手指着远处的汉江大桥开口：
0: 你看，那东西还在。
2: 叶高看都没看就说：
1: 这不是废话吗？这么大的一座桥，怎么可能被冲泡吗？这又不是咱们之前经过的那座小石桥。
0: 我让你看的是桥吗？我说的是桥下的东西。
2: 叶高这才看向知离手指的方向，远远的他只看到桥梁下方居中的位置刻着个高高凸起来的东西，不用仔细看他也知道那是一个雕刻出来的龙头。这龙头是有讲究的，人们在修建桥梁，特别是像汉江大桥这种规模的桥梁的时候，都会在桥梁下方做一些布置，比如这座桥桥梁下雕刻的龙头。雕刻出来的龙头尺寸巨大，栩栩如生，其目的是借助龙威拦住意图从这里过江入海的蛟龙。蛟龙虽名字带个龙，却非真龙，一见到桥梁下雕刻的龙头便会生出畏惧，多半会乖乖远离江水，再寻别的江河找机会入海。既然龙头尚在，那便可以推测蛟龙早已远离汉江，因为他畏惧龙头的威严，不敢从龙头旁边过江。
1: 你让我看你是龙头，李哥，你怎么就不早点说？海丁哥们在江水中飘荡了这么久，现在连油都没有了，只能用手划船。
0: 一来，我瞄了个眯的，也是刚刚才想起来汉江大桥下雕着龙头；二来，即便龙头尚在，也不能确定蛟龙一定就离开了汉江。还有，你瞄了个眯的，跟我说话的时候客气点。
2: 知离一边说着，一边就把手放在腰间的长缨上，这是在吓唬叶高。叶高打个哈哈，不再多说，心中对知离的好奇却平添了几分。
1: 他似乎啥都知道，他知道蛟龙过江入海化龙的秘密，也知道桥梁下雕刻龙头震慑蛟龙的做法，还有他连我跟龙族之间的恩怨都有所了解，这货究竟是个啥来头吗？
2: 知离自然没跟叶高解释他为何会知道这么多的秘密，叶高也没问，因为他很清楚，很多事情就算他问了，知离也不会如实回答的。每个人都有秘密，叶高有很多秘密，知离却有更多的秘密，他们互相隐瞒着秘密，互相不去刺探对方的秘密，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从对方口中套取秘密。用手划着搜救艇来到对岸的时候，叶高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知离却面不改色，呼吸平稳。叶高一边擦拭头上的雨水汗水，一边想，
1: 这家伙的实力当真是深不可测呀。当日在西南对战李畅的时候，他多半还是有所保留的。
2: 将搜救艇还给对岸的官兵后，二人不做停留，继续往南走。南边的灾情要比汉江一带更为严峻，按照二人的推测，蛟龙很可能在重灾区潜伏。二人依旧是徒步前进，由于身处洪灾区，普通交通工具失去了作用，再者徒步前行可以更加仔细地搜寻蛟龙的踪迹。灾区之内房倒屋塌，官兵们救援人员们搭建了大量的帐篷，看到一个个眼睛布满血丝的战士们，叶高和知离的心情很是沉重。这些年轻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为了抗洪抢险，不顾自身安危深入灾区，很多战士身上都负了伤，他们的一些战友很可能已经在之前的救灾工作中付出了生命。
1: 这该死的蛟龙，就为了渡劫化龙，把人间搞得满目疮痍的，要是让我逮住他，非得剥了他的皮不行。
2: 知离的脸上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容。抽龙筋，包龙皮，知离忽然说了这么句没头没尾的话，听得叶高莫名其妙。
1: 不是，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小三儿是谁啊？
2: 知离却不解释。
1: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小三儿是谁啊？
2: 知离却不解释，只继续往前走着。他实在不愿去看周围的惨状。行走在洪水之中，水面上不时飘来死去多时的禽畜，偶尔还能看到没人收尸的遇难者遗体。知离不断唉声叹气，叶高则一根接一根抽烟。虽然他手中的烟刚点上就被雨水洪水打湿，却不妨碍他用力猛抽着。
1: 李哥，要是我找到那条恶龙，你不要动手，我来，我非弄死他不可。
0: 好啊，以你的修为，要对付一只蛟龙也没有多大问题。
2: 叶高咧嘴一笑，
1: 我一直就没有权利出手，你怎么知道老子的实力如何？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里。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5集，
2: 看了看紧握着的一双铁拳，叶高往洪水中啐了口唾沫，他将自己对灾区人民的怜悯同情转化为对蛟龙的恨意，只恨不得现在就把那蛟龙抽筋扒皮。复行几十分钟后，支离停下脚步。
3: 啊，到支城了，支城就

0: 这个镇子不大，却有一座闻名于世的长江大桥，之城长江大桥。这是我国第四座横跨长江天堑的大型桥梁，是公路铁路两用的连续钢琴桥梁，有1700多米长。
1: 叶高皱起眉头，心说这个支离的博文强制也有点太变态了吧。在来宜昌之前，叶高连支城这地方都没听过，而支离却能如数家珍说出有关支城的信息。
2: 博斯，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呀？
1: 支离指了指路边上一块尚未被洪水冲走的牌子说，
0: 啊，这个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一个盲流该不会不认字吧？
1: 叶高看了一眼依旧坚挺的金属牌，然而却发现这牌子上只写着支城镇三个大字，以及支城长江大桥距此500米一行小字，根本不像支离说的那么清楚详细。叶高感觉支离就像一部行走的百科全书，不管是常规的科普知识，还是术士界的秘闻，以及神秘强大的六大世家等信息，支离都了如指掌。按照路牌提示继续走了几百米，浩浩荡荡的长江便暴露在二人眼前。天堑长江之上横着一座气势非凡的钢横桥梁，这就是我国第四座横跨长江天堑的大型桥梁——支城长江大桥。长江的水位线早已超过警戒线，两岸岸堤上堆满了沙包，这是官兵们紧急构筑的防洪工事。二人来到岸堤，站在沙包上，支离只看了几眼奔流的江水，便得出结论：这江水中的龙气要比汉江水中更为浓烈。叶高则故技重施，来到江水边上，掬起江水认真闻起来，几秒钟后才开口：
2: 李哥，你快来闻一闻，这水里面的浓气很浓啊。
1: 支离摆了摆手，他才不需要闻呢，只靠这双眼睛，这一身灵觉就能察觉到浓气。
2: 你快点过来嘛，我都碰了半天了。
1: 支离来到叶高身后，抬起一脚踢在叶高的背上：
0: 你别跟个傻子一样的行不行？老规矩啊，先去找船，准备下江。
1: 叶高这才松开手，有些委屈地应了一声，前去找附近的武警官兵沟通：
3: 这个时候下江，你找死吗？你也不看看水势多么凶猛。
1: 负责的军官吹胡子瞪眼，坚决不同意把船借给叶高，让他们下江。
2: 老哥，你放心吧，我和我的这位兄弟都是身怀绝技的奇人，你知道不？我是我们村子里有名的浪里小白条，水性好得很的。
3: 什么奇人不奇人的？这是长江，不是你们村里的小河沟，水位说涨就涨，到时候根本不给你上岸的时间，你活腻歪了？走开，走开，走开！我们忙得很。
0: 不借是吧？那我们直接下水。
1: 一旁的支离忽然开口，话音未落，便猛然拎起叶高的衣领。叶高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只喊了一声：
2: 李哥，你放尊重一点啊！
1: 就被支离拎起来，一把抛了出去。空中的叶高暗骂支离不够意思，凌空翻了两圈，整个人便落到湍急的长江水中。负责的军官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他完全没想到支离会做出这种事，也没想到看似柔弱的支离竟能一把将身形健壮的叶高丢进江水。只凭支离随手丢出叶高到江水的举动，军官便相信支离和叶高的确不是普通人。没入江水中的叶高连忙施展神通稳住身形，避免被江水冲走，而后他开始做出夸张的游泳动作，在短短的十几秒内变换了好几种泳姿，还不忘朝岸上的军官喊：
2: 我都说了，我是浪里小白条，真过瘾啊。
3: 别他妈浪了，快点上来吧，船借给你们。
1: 军官无奈地朝叶高招手，催他上岸。叶高迅速游到岸边，来到支离和军官身前，瞪了支离一眼，却见支离的左手放在腰间长鹰的位置。
2: 下一次记得提醒一下，不要这么突然嘛。
1: 而后军官又表示他得跟着一起下江，保护叶高和支离的安全。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就叶高和支离表现出来的本事， 完全不需要他的保护。

0: 相反，真要是下了江，是二人保护他。之所以坚持要下江，是因为这位军官想弄清楚叶高他们下江的目的。他感觉叶高、知离似乎是他和老战友们曾经提过的那种人，隶属于国家特别部门的神秘人士。六年前的酒吧洪水，便有多名特别部门的高人参与，这位军官也参与了其中，有幸结识了个把特别部门的人。
1: 你们是国家派来处理洪灾的？
0: 叶高愣了一下，知离却利落地点了点头。
2: 保密纪律你应该懂，别多问。
1: 懂，放心，二位领导，下江后我就负责开船，给你们当专职司机，你们忙你们的，我啥都不问，也不给你们添麻烦。
3: 李哥，你要是早把咱们的工作整亮一下，那就不用下去游这么一圈了吗？
2: 切，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浪里小白条的飒爽英姿。
0: 叶高和知离此次南下的目的就是对抗洪灾，救助灾民。如今他们从江水中遗留的龙气确定，南方的洪灾正是蛟龙在作祟。于是二人也不再耽搁，与驻扎于此的军官搭手，将一艘小艇推进奔流的长江水中后，三人一同上船，开始搜索蛟龙的藏身之处。蛟龙可是龙族，与真龙沾亲带故，身形巨大，生性凶猛残暴，不太可能躲在小溪小河中。这次作乱的蛟龙将整个南方搅成一团糟，想必是个极其骄傲自负的家伙。以此推断，这蛟龙多半是藏在汉江、长江这种大江大河之内，这样一来倒也缩小了叶高他们的搜索范围，可以直接跳过那些小河水沟，将精力放在重灾区的大江大河上。负责驾驶搜救艇的军官一声不吭，只认真开船。他已经将叶高和知离视作是国家特别部门的高人，特别是知离傲然站在船头上的风采，给军官一种出尘的仙风道骨之气，所以军官才会如此安静，生怕因为自己多嘴而影响或者破坏两位高人的行动。有了前车之鉴后，知离并没有让军官驾船在浩瀚的长江里大海捞针，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2: 老哥，朝支城长江大桥靠近啊，离近一点，我要确认一些东西。
0: 军官点了点头，依旧保持沉默，双手握紧方向舵，驾驶搜救艇往东南方驶去，尽量靠近支城长江大桥。距离桥底还有二三十米的时候，知离抬起手来示意军官将船停下，不必继续前行。因为知离早已清清楚楚看到，在支城长江大桥的桥梁下悬挂着的东西，叶高自然也看见了，就连眼神没那么好的军官也大致看到桥梁下悬挂着的东西的轮廓。
1: 也不知道那里挂了个啥，似乎就是领导要确认的东西。
3: 东西还在，李哥，怎么办？换地方还是？
2: 东西在啊，也不意味着蛟龙就一定没有躲在江水中。别着急走，仔细找寻一番吧。
0: 军官听到知离和叶高谈论的东西蛟龙，心中有些兴奋，却又碍于纪律规定不敢发问，只能按照知离的指示继续驾驶搜救艇在江水中前行。
2: 老哥，你一定很好奇吧，你想不想知道我跟叶公子在打什么哑谜啊？
0: 知离回过头来看着军官，微微一笑道。看着知离脸上温柔的笑意，军官忍不住点了点头。
2: 不过呢，咱们有保密条例。老哥，这种天气还劳烦你帮我们开船，我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要是什么都不告诉你，未免太不够意思了，要是说多了怕是会违背保密条例。这样吧，接下来我所说的话你就当是一个神话传说，别较真。
0: 军官感激地点点头，心知领导要跟他透露一些非常机密的消息，便回应道：
1: 领导，您放心，我就当您是在跟我摆龙门阵。
2: 哟，老哥是川蜀一带的人吧？
0: 军官再次点头，知离继续说：
1: 看桥梁下方悬挂着个长长的东西，那是啥？话说我们在宜昌这边抗洪抢险的时候，

0: 我看到好多桥梁下都挂着东西，好像是古代的兵刃。
1: 没错，是兵刃，甚至可以说是神兵利刃。支撑长江大桥桥梁下悬挂着的是一把宝剑，古代的宝剑。
0: 为什么要在桥下挂刀剑？
1: 这个叫做斩龙剑，在长江黄河这些大江大河流经之处修建桥梁的时候，都会在桥梁下做一些布置。我们刚从汉江过来，汉江大桥之下雕刻着一个巨大的龙头，而支撑长江大桥的桥梁之下则挂着这柄斩龙剑。其实无论是雕刻出大型龙头，还是挂上宝刀神剑，目的都是一样的，为的是震慑住过江蛟龙。
0: 领导，您说慢点，斩龙剑，过江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1: 蛟龙过江，入海化龙，蛇修炼500年为蛟，蛟再修炼1000年，方有机会化龙。不过呢，蛟龙想要渡劫成功化为真龙，可不是件易事，它必须藏身于大江大河之中，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就比如这次南方的暴雨啊，南方普降暴雨之后，江河水位上涨，洪水爆发，这样一来，蛟龙便能更好地藏身其中，再找机会汇入大海，变身成为真龙。不过你也看到了，这孽畜蛟龙为了自己能够成功渡劫入海化龙，不惜淹没千顷良田，害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所以我们绝不允许他成功渡劫。因此上头这才派了我跟叶公子前来寻觅恶龙，只要找出恶龙，将之诛杀，便能阻止计化龙，也算是为受灾的百姓们报了仇啊。
2: 军官还是一脸茫然，知礼讲述的故事让他感觉摸不到头脑。
0: 那个斩龙剑还有桥底下雕刻的龙头，如何能震慑过江龙啊？
1: 斩龙剑与龙头一样，可以给潜藏于江水之中的蛟龙造成极大的威慑。区别之处在于啊，悬挂斩龙剑的桥梁被称为悬剑桥，雕刻龙头的桥梁被称为雕龙桥，其作用大同小异。如此一来，蛟龙便不敢从这样的桥梁过江，毕竟蛟龙还没渡劫化为真龙，这才会受到龙头跟斩龙剑的震慑。蛟龙过江引发洪灾，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啊，人们会想各种办法阻止蛟龙过江。这斩龙剑和桥底雕刻的龙头都是为了阻止蛟龙过江而存在的。
2: 知离尽可能仔细地解释着。
0: 啊，蛟龙想要入海化龙，就必须呼风唤雨，引发洪灾，这样才能掩护它顺利过江。而我们在修建桥梁的时候，在桥梁下悬挂宝剑，雕刻龙头，打造出悬剑桥、雕龙桥，就是为了吓唬蛟龙，不让它顺利过江。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如若蛟龙通过长江大桥，自然会去往长江下游，继续给下游带来严重的洪灾，以实现它入海化龙的目的。我们要阻止它，以免它给人类造成更大的伤亡。
0: 可是领导，真的有龙存在吗？
1: 当然老哥，不过之前咱们都说好了，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就当成故事来听就好。你说为什么不相信有龙存在啊？
0: 我就是觉得龙这种东西吧，应该是虚构出来的，没有人见过龙啊。
1: 你怎么知道没人见过龙？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对于龙的记载都不在少数，我国跟龙有关的故事传说更是数不胜数。就连现在修建桥梁的时候，桥梁的总设计师都会在桥梁下或悬挂利刃，或雕刻龙头。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不代表那都是假的。举个例子，你觉得宇宙之中有外星人存在吗？
2: 这一次军官认真点了点头。
1: 那你见过外星人吗？
0: 那倒没有，不过茫茫宇宙浩瀚无比，既然地球上有生命有人类，那么其他的星球存在生命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咱们目前的技术水平有限，能探测到的范围也有限，所以才一直没有发现外星人。
2: 知离微微一笑。
1: 你没见过外星人啊，但是你相信有外星人存在，你没见过龙却不相信龙的存在，这不是很矛盾吗？别说龙了， 咱们就说妖魔鬼怪，你说存在吗？

0: 当然，你会说你没见过，所以你不相信。但是目前没有人能拿出外星人确切存在的有力证据，但多数人还是相信外星人的存在。这种想法不是有些自相矛盾吗？我再来说，如若外星人存在，谁知道外星人是以怎样的状态存在呢？他们是我们这样的碳氢生命体，还是其他的生命，比如电磁生命体，比如波、量子生命？简而言之啊，外星人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用肉眼看到的，龙也好，妖魔鬼怪也罢，我更倾向于这些东西啊，是以另外一种不同于我们碳氢生命体的形式存在的。
1: 军官陷入沉默，思索着知离说的话。虽然他并不怎么理解知离说的碳氢生命体、电磁生命体、量子生命体是怎么一回事，却忽然感觉知离用外星人是否存在来论证龙、妖魔鬼怪等超自然生命的存在，似乎也没什么不妥。兴许人们传说了几千年的龙就是一种高等级的外星生命呢。外星人的存在在目前来说还是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那么龙的存在不也同样是这种命题吗？再者，鬼、妖甚至是神仙的存在似乎也是这样，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一旁的叶高也被知离的言论深深吸引，他对外星人没什么研究，但他对知离提到的另外一些超自然生命倒是不陌生。
2: 这家伙竟然把龙逼走外星人，虽然有点扯淡吧，但确实让人难以反驳呀。
1: 同时叶高也被知离的渊博学识所折服，知离所掌握的关于蛟龙的知识、关于斩龙剑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大多数人。在认识知离之前，叶高本以为自己对龙族的了解已经到了人类的极限，然而与知离来南方的这几天，他却发现知离对龙族的了解认知绝不在他之下。而且知离在某些时候说话所流露出的那种老气横秋的口气，会让人对他的真实年龄产生困惑。这究竟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还是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精？在知离以话家常的方式跟军官讲述了有关蛟龙的故事过后，三人驾驶着的这艘小艇已经差不多转完了附近的疆域，与之前在汉江搜寻的情形一致，毫无收获。江水极深，连日的降雨大大提升了水位线高度，水异常浑浊。知离盯着江面看了一两个小时，只觉得头晕目眩，灵力也有些透支。
0: 看来那个孽畜不在这里。
3: 那领导，咱现在应该怎么办？
1: 知离抬手指向对岸，
0: 去那边上岸，你再开船回去，我和叶公子还得继续深入灾区，务必要将那个孽畜找出来，为灾区的人民群众讨个说法。
1: 军官应了一声，驾驶着搜救艇全速朝对岸驶去。叶高的心情沉重，从他们进入灾区到现在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眼看前方的降雨越来越猛，他们却仍旧没能找到蛟龙的下落。
2: 这雨若是不停地下，还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破坏力。
1: 叶高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自语。不多时，军官驾驶的搜救艇已然靠岸，叶高和知离飞身上岸与军官告别。军官望着二人迅速离去的身影，一时间有些出神。
3: 斩龙剑、悬剑桥、蛟龙过江、入海化龙，当真是闻所未闻呐！只希望两位领导此行能够顺利救出兴风作浪的恶龙，将之斩杀，平息洪灾吧。
1: 叶高和知离继续前行，一路走过，洪水越发凶猛，很多街道上的水位都达到几米高，二人不得不施展轻功在洪水之上穿行。不过也正因为洪水势头凶猛，路上几乎见不到旁人，群众、官兵都已经撤离重灾区。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冻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

0: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0: 之8: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轻轻松松19点，回家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来到929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文。今晚的开场曲，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乡间的路》。伴着这首欢快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拜托了晚高峰。很多人总觉得幸福感呢要靠昂贵的大件儿、大额消费才能够换得来，但是通勤路上的我们每天被琐碎裹挟，真正治愈日常疲惫的往往是几十或者百来块的平价小物件，不用大额的开销，却能够悄悄地抚平生活里的糟心事儿，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柔软舒服。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聊这件暖心小事儿。你买了什么东西不太贵，却极大的提升了幸福感呢？欢迎各位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分享你的宝藏平价好物，一起低成本解锁日常的小确幸吧。此刻还不知道如何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929，看到橙色的头像，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啦。

雨水是风暴敲打的心跳，他爱着彩虹但却每次害羞的跑掉，拿着云层遮蔽脸庞显得有些老套，只能到处逃跑来到我的小岛，作为知情者我不像他那么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是你买了什么东西不太贵却极大的提升了幸福感呢？欢迎各位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分享你的宝藏评价好物。此刻来关注各位给我们分享的哪些自己的宝藏好物呢？雾岛听风说，几十块钱的可折叠护眼小台灯，加班睡前看书光线柔和，不用再凑昏暗的顶灯，居家氛围感直接的拉满。知识局星球说，百元内大容量的保温水杯，走到哪儿都能喝温水，告别瓶装饮料，肠胃舒服还省钱。再来关注这个叫做晚风枕星河的朋友说，100出头的纯棉磨毛四件套，触感柔软亲肤，每天躺下瞬间的就能卸下疲惫，睡眠质量明显变好了。零度漫游记说，30多元静音桌面小风扇，夏天办公卧室使用吹风柔和无噪音，省电又凉快。还有这个叫做橘子海收饭的朋友说，50元分层的抽屉收纳盒套装，杂物分类规制，家里整洁清爽，找东西不用翻来翻去。看来大家都是这个居家好能手啊。刚刚分享的这几点呢，这个物品我觉得真的是既价格不高然后又实用，我们就说到的是物美价廉宝藏平价好物。那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自己的宝藏平价好物都有哪些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一台。
1: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2: 拜托啦，晚高峰。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此刻陪各位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通过监控大屏，我们关注到的排在前几位拥堵的路段呢，分别是排在第一位的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3.1， 通行时速 12.4。排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2.4， 通行时速18。排在第三位的是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2.4， 通行时速 16.9。排在第四位的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延时指数 2.3， 通行时速 18.4。排在第五位的是延安路，从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2.3， 通行时速 19.3。 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如果遇到及时的路况消息，也欢迎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过来，方便大家共同出行。这个小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买了什么东西不太贵，却极大的提升了自己的幸福感呢？继续来关注各位的分享。木和西月说，百元出头的人体工学护腰靠垫，久坐办公开车垫身后，一整天腰背都不会僵硬酸痛。银河打样的说，20块降噪耳塞加遮光眼罩的组合，午休补觉，隔绝噪音光线，睡眠格外的安稳。同样，这个我觉得也比较适用于出去旅行啊，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补觉神器。松间酿酒师说，90元手持小型挂烫机，皱巴巴的衣服随手熨烫平整，不用频繁的送去干洗店。月亮失眠记说，40元加成的吸水浴室脚垫，洗完澡踩上去干爽防滑，减少卫生间的潮湿的不适感。此刻呢，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都有哪些宝藏好物呢？价格不贵，但是非常能提升日常的生活体验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各位分享了自己的哪些宝藏好物。元气气泡水说，70元无线充电收纳支架，手机数据线统一收纳，桌面整洁，随手充电超方便。山野寻星说，50元密封保鲜盒套装，分装食材，便当不串味儿，减少食物的浪费。星落衣架说，30元加长的软毛浴室清洁刷，清理墙角水垢省力，打扫不再煎熬。风机野竹间说，买了个低噪小型加湿器，干燥季节缓解皮肤喉咙干痒，居家呼吸更舒服，价值80元。对，真的是每个地方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像咱们西北，像新疆需要加湿器，看到南方的朋友呢，竟然在视频中发现需要抽湿机哦，一晚上就可以抽一大盆水。再来关注这位叫做芋泥小奶团说，30多元买了一双自己非常喜欢的纯棉防滑居家拖鞋，下班回家换上，双脚瞬间放松。焦糖玛奇朵说，花了70元买了一套真空压缩收纳袋，换季被褥压缩存放，衣橱多出了大半个空间。星垂平野阔说，90元桌面阅读支架，低头看书不伤颈椎，长时间阅读更加的轻松。也依然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宝藏评价好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文。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大家聊一聊，你都买了哪些东西不太贵却极大的提升了幸福感呢？上半段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自己买到的一些性价比极高的提升生活幸福指数的好物，那接下来我们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好物。那幸福从来都不用重金堆砌，有可能几十块钱的小物件就能够把生活舒适度拉高一个档次。期待接下来继续大家的互动和分享。那刷新平台这位叫做山月入怀来说，花40元轻薄帆布通勤包便能轻装，分层收纳电脑、雨伞、水杯，出门不用手忙脚乱。风度万山河说，花20元买了一个硅胶护指握笔器，长期写字办公，缓解手指的酸痛，平价保护关节。橘子汽水味说，买了个便携指甲护理套装，在家就能够做基础护理，不用频繁的去美甲店了。云生不知数说，80元有线降噪耳机，通勤路上隔绝车流噪音，听歌、听播客、听广播，沉浸式放松。不知道此刻你是否也在用这个耳机听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都有买到过哪些宝藏好物，不太贵但是能够提高自己的幸福生活指数。依然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分享。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看看各位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哪些宝藏好物。风拂麦浪尖说，20元买了一个反光车载遮阳挡，停车挡住暴晒，上车不会闷热，延长内饰的使用寿命。绿园七分田说，60元防水手机收纳袋，洗澡泡澡时追剧不用怕手机进水，这个非常实用啊，包括出去玩水的时候装上也是非常好的。银河投递员说，花30元买了一个磁吸冰箱留言板，随手记录购物清单，代办小事儿，再也不会忘记了。曾经听落雪说，50元买了个便携运动弹力带，居家宿舍随时拉伸，不用再办昂贵的健身卡。严君小星球说，40元买了个分装化妆品收纳盒，护肤品彩妆分类摆放，化妆省时又清爽。此刻依然欢迎各位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宝藏好物。

继续来关注各位跟我们分享的宝藏好物。很多人呢都会分不清楚啊，低价鸡肋和平价幸福感的好物，总感觉

轻轻松松二十点，回家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29，收听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文。上一个小时，我们聊到了平价好物、低成本幸福感，聚焦生活里看得见的温柔。而这个小时呢，我们聊聊人生路上那些关键的选择，那些回头看无比庆幸的决定。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就是，到现在为止你做过哪些明智之举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分享自己的人生关键选择与收获。人生路上呢，我们会做出无数的选择，很多决定当下看不出价值，走过一段岁月再回头看才惊觉那是改变人生走向的明智之举。可能是坚持自我提升，懂得及时止损，学会善待自己，守住健康底线，这些当初不起眼的选择慢慢的铺就更好的生活。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就是，到现在为止你做过哪些明智之举呢？让我们在晚高峰里听听大家走过弯路沉淀下来的人生清醒选择，也从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生活启发吧。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到现在为止你做过哪些明智之举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看各位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哪些明智之举。误导听风说，早早的戒掉长期熬夜，坚持规律作息，多年后气色精力远超同龄人，能做到这点真的是佩服。现在大家真的是习惯了晚睡晚起，有些时候为了上班不得不早起，但是晚睡的毛病真的是很难去戒掉。知识局星球说，坚持每天饮水少吃重口外卖，长期的肠胃稳定，省去反复看病开销。哇，这听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啊，这些习惯真的很好。继续来关注各位还有哪些非常好的明智之举。生于入怀来说，坚持写日记梳理情绪，不再积压心事，心态越来越通透稳定。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写在日记本上，有时候也会记在手机的备忘录上。这个习惯也是非常好的。那不断的去记录自己当下的心态，然后过一段时间，或者是过一两年几年之后，再回看自己当时的心态和这种经历，我觉得也是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奶盖星星兵说，学会了停止和他人攀比，专注自己的节奏，内心少了大半的焦虑。依然再来看看下一位听众，晚风枕星河说，每周固定的抽出时间进行运动，不追求高强度，长期体能情绪都更加的稳定。每天能够做到抽出时间来运动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能够做到的人又寥寥无几。橘子海兽饭说，改掉不吃早餐的习惯，坚持三餐规律，很少出现低血糖和疲惫乏力。看来大家都非常的自律啊，那都有很好的这个作息习惯，更加的自律，更加的爱自己。依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的哪些明智之举，然后让自己觉得做得非常的好呢。继续等待着各位的互动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7: 拜托啦，晚高峰。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是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那关注目前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依然处于周末的晚高峰时段，目前有多条道路都是车辆较大，来为大家进行梳理。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4.2， 通讯时速 9.2， 排在第二位的是米东北路，目前从111省道到古墓地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延时指数 3.0， 通讯时速 17.7。 再来关注排在第三位的是团结路，目前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延时指数 3.0， 通讯时速 4.5。再来关注第四位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 2.7， 通行时速 13.6。 排在第五位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 2.5， 通行时速 16.9。 此刻您行驶在哪条路上，如果遇到及时的突发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分享。这个小时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到现在为止你做过哪些明智之举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分享。银河打样的说，戒掉过量的奶茶甜食，体态轻盈，内分泌稳定，情绪很少，大起大落。星界漫游记说，不再渴求所有人喜欢自己，守住同频的好友，社交轻松无压力。晚风吻眉弯说，挤出业余的时间学习实用技能，多一条副业与转行退路。技多不压身嘛，来继续来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分享。再来看到这位叫做星子沉睡中说，早早的学习基础理财，合理的收支，摆脱月光，积累存款底气。继续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分享，到目前为止你做过哪些明智之举呢？

接下来关注各位的互动。风烛落日圆说，培养摄影手工类的爱好，拥有专属情绪出口，审美也在持续的提升。好，继续刷新微信平台。月亮失眠记说，睡前放下手机，建立固定放松仪式，睡眠质量一直很好。名字非常特别啊，叫月亮失眠记，以为是一个熬夜能手，哎，结果睡眠质量还很好。星泻落一百说，坚持泡脚保暖四肢，常年手脚不冰凉，换季很少感冒。迷你小奶团说，主动了配蓝光眼镜，长期看电子屏幕，眼睛不会频繁的干涩和酸胀。晚风叙旧情说，定期的清洁护理牙齿，每年洗牙，省去了后期补牙种牙的巨额花费。牙齿真的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啊，每次一定要定期去好好的护理自己的牙齿啊，这样才能做到吃嘛嘛香。来到20:28，稍后的半点宣传之后，咱们继续接着聊。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现在为止，你做过哪些明智之举呢？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分享自己的人生关键选择和自己的收获。刚刚上半段我们聊了很多朋友的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能够做到长期坚持。继续来关注各位的互动。清幽玉晚风说，细嚼慢咽，不暴饮暴食，肠胃负担小，很少积食难受。云间写小诗说，坚持靠墙站，改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气质更加的舒展。风起于荒野说，降低对他人的期待，依靠自己获得安全感，不再患得患失。云边小卖部说，慢下来感受日常小事，不追逐速成的快乐，内心富足安稳。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自己都有哪些明智之举让自己受益良多呢？

继续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自己都有哪些明智之举，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提升自己，拓宽人生的选择权呢？星锤旷野上说，坚持每日练字，沉淀心性，书面表达耐心都同步的提升。松风煮清茶说，学会了独立做饭，掌握生活技能，独居生活从容有幸福感。月亮邮递员说，定期的整理收纳居所，环境清爽，专注力和行动力不断的在变好。山有清风说，有提前规划日程，拒绝拖延的明智之举，做事有条不紊，减少临时的慌乱。再来关注这位叫做松间路明的，说长期把收入一部分投入到自我的提升，眼界和收入也会同步的上涨。此刻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自己都有哪些曾经的明智之举，让自己受益匪浅，获益良多呢？

呢10:46，此刻呢继续为大家梳理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关注，目前车辆依然是稍大，排在前几位的路段分别是雅山中路从雅山南路到仓房沟中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3.2，通行时速15.1。排在第二位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3.1，通行时速17.2。排在第三位的是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延时指数3.0，通行时速15.4。排在第四位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3.0，通行时速14.5。再来关注排在第五位的是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2.7，通行时速19.8。此刻依然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都做过哪些明智之举让自己受益良多呢？

起来关注各位的互动。晚上清松间路明说，职场主动沟通，主动解决问题，避开误会，发展机会会更多。橘子晚风情说，耐心的陪伴家人，不敷衍相处，多年后留下无数的温暖回忆。木和向阳生也说到的是，常抽空陪伴孝顺父母，不留等有空的遗憾。松间晚风吟说，守住内心的热爱，不计短期回报，长期成为自己的精神支撑。年纪气泡水说，认真的打理平凡日常，三餐居所用心对待，日子会温润舒心。此刻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过得真快，两个小时的晚高峰陪伴即将结束。第一个小时我们聊平价好物，学会用低成本捕捉日常的幸福感。这个小时呢，我们分享人生里各类明智之举，读懂长期清醒选择的力量。大家的分享覆盖健康养护、情绪价值、自我成长、人际生活规划等等。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让人庆幸的明智之举都离不开长期主义以及懂得取舍、善待自己、提前规划这几个核心方向。有的选择的短期看不出成绩，但是坚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会彻底改变生活状态。而有的选择呢，就是及时止损，帮助我们避开无尽的内耗和消耗。有的选择是小额的长期投入，为人生积攒底气与选择权。人生没有白走的清醒路，每一次理智选择都在为往后的生活铺路。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往后能多做让自己长久受益的明智之举，懂得投资健康，滋养内心，提升自己，长远规划，不被短期的浮躁裹挟，稳稳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文。晚高峰还在继续，稍后呢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令人心动的文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

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

你好，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令人心动的文字，以文字敬英雄。本期节目我们用声声诵读向人民子弟兵致敬。一腔豪情，唱响时代的颂歌，一份忠诚，歌颂祖国的雄魂，一如那灿烂的朝阳，初心不改，光辉依旧，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令人心动的文字，向钢铁长城般的中国军人致敬。本期心动关键词：军歌嘹亮。大漠高原，雪域边关，湛蓝深海，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都有他们英勇无畏的身影。人民军队初心如炬，征途如虹，让我们以文字的力量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吧。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在群众眼里，人民子弟兵浑身

0: 我们将欣赏到的是薛培正的小小说《突围》。这篇小小说情节设置巧妙，一波三折，让我们对英雄、对战友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王欣为我们朗读。
1: 在一座农家小院里，我见到了老英雄李子良。他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老农，可现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信息采集的人说，李子良极不平凡的经历足够写一本书。尽管老人言谈清晰，但一听说我要采访，他一句
2: 嘿，比起那些死难的战友，俺没有啥好显摆的。
1: 就让我吃了闭门羹。眼看着采访就要冷场，我忙给陪同的乡村干部使眼色。在大伙儿的恳求下，老人用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从床头柜里取出一个黄色布袋，将一枚枚荣誉勋章一股脑地抖在了方桌上。在场的人不由得啧啧称赞说，
3: 哎呀，了不起呀，真是名副其实的老英雄。
2: 俺不是英雄，廖国栋才是真正的英雄。
1: 老人情绪激动，眼含泪花，陷入深深的回忆。那是1942年冬天，日本鬼子调集重兵向鲁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企图铁壁合围，一举歼灭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战斗在傍晚打响，八路军某营凭借险要的地势顽强地进行阻击，敌人利用炮火优势向我方阵地发起炮击，阵地很快变成了一片焦土。空气中呛鼻的硝烟还未散尽，山下集结的日伪军又蝗虫般地向山上冲。苦战多天，坚守前沿的某营营长报告，全营只剩下十几个人，且弹药消耗殆尽。面对敌众我寡，异常严峻的情势，军区首长和地方领导紧急磋商，决定立刻分路突围。天渐渐昏暗下来，夜幕终于降临了。一阵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吹得残留的灌木叶子瑟瑟作响，我不禁全身颤抖了一下。这时就觉得一个宽大的巴掌拍在我的后背上，回身一看，是保卫干事廖国栋。他将我拉到一旁，小声命令道，
4: 一会儿突围开始，你也跟着机关专一，我随营掩护。
1: 不，我是一名战士，我要留下掩护。我握紧了手中的汉阳皂。
4: 嘿，那个犟驴子，这个时候还跟我较劲儿，忘了谁带你参加八路军的？
1: 他声音虽然不高，却带着几分严厉。
4: 廖老师，
1: 望着他那严肃的面孔，我又像以往见到学堂里威严的廖先生一样，含泪轻轻地叫了一声，将头扭向了一边。
4: 哎呀，听话，都是八路军战士了，怎么还掉眼里啊？
1: 他上前替我擦了擦眼泪。
4: 我是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到最后。
1: 他又为我紧了紧身上的衣服，神情严肃地叮嘱我，突 突围的时候

0: 要跟进啊，千万别掉队啊。
1: 嗯。
0: 我抬头凝望着他，一股难以名状的离别滋味顿时涌上了心头。哎呀，不要为我担心，我好歹兄弟三人呢，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还有人为爹娘养了送终呢。他说到这儿，深情地望着我。李大叔为大鬼子献出了生命，李大婶啊，就你这一根独苗了，将来长大完了，你要好好的孝敬他老人家呀。说着他掏出一张字条和一支钢笔塞到我手中。啊，这是我家的地址，将来有机会了替我回家看看双亲。革命成功后啊，千万别忘了学文化，要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啊，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呢。说完他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枪，趁着夜色冲向阵地最前沿。
2: 机关人员突围，你带战士们坚守阵地，牵制敌人兵力，走后半个小时你们也要迅速的撤离啊。
0: 营长郑重地举起右手敬了个军礼，
2: 请首长放心，我们绝不放过一个敌人。
0: 一阵密集的枪炮声过后，首长带领机关人员突围的方向渐渐平静下来。在连续进攻失利后，敌人以数倍的兵力疯狂地向阵地上逼压过来，营长带领战士们边打边退，最后被敌人紧逼到悬崖顶上。为了不当俘虏，他们纵身跳下悬崖。老人讲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过了好一阵子，他缓过情绪后道，
3: 长大完了，全国解放了，俺做的头件事就是去拜访廖干事的父母，费了好大的劲儿，还在深山区的廖家坳找到他的家。
0: 老人说着，眼泪又不由地涌了出来，说，
3: 嘿，直到这时俺才晓得廖干事哪有兄弟三人呢，他也是独子，家里就剩下老娘一个人了，他是用自己的命换

0: 老人顿了顿，呷了一口茶，说道：
1: 如果说战争年代里生死是一面镜子，那辽国洞就是俺身边最好的镜子。大半辈子了，俺没有忘记他嘱咐俺的话，入党后处处照着他的样子做。俺本来在部队已经提为排长，可是考虑再三，还是申请复员，在廖家坳安了家。一是要替廖国栋尽孝，二是要带领乡亲们战胜贫穷，过上好日子。

0: 老人讲完这段往事，又在旱烟袋里装上了烟丝，重重地吸了一口，长叹一声，说道：
1: 唉，相比那些年纪轻轻的就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俺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0: 听了老人质朴的话语，我们不由得肃然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用前赴后继与牺牲奉献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稳定，他们用青春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岁月静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风雨兼程，人民军队装备从无到有，从劣到优，各军兵种武器装备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人民军队从一支东拼

西凑小米加步枪的革命起义军，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军队综合实力稳居前列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这样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也是当代年轻人的心之所向。热血青春，投身报营，报效祖国，是多少青年的热血梦想。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老听众，他曾经是一名军人，如今是一名主持人。他是曾在新疆忠诚值守，如今在他的家乡山东东阿县融媒体中心用心播报的王科科。王科科已经退伍多年，但是他的微信头像始终都是一个身着迷彩军服的军人形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科科的朗读，做一个战士。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战士不需要胆怯和懦弱，也不需要鲜花和掌声，他需要的是钢铁、力量和勇气。我既然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着洪流，而且超越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阴晦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沉浮的积物。这就是战士的信仰。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置敌人于死命。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仅仅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还要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他们，不肯与他们苟且妥协。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地战斗，他们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

战士是不知道微缩的，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支配战士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从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就一定能够成为真正的勇敢的强悍的猛士。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级。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本期节目我们以文字致敬英雄，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唱响嘹亮军歌。什么是军人？人民有难，他们奋不顾己，挺身而出；国家有令，他们赴汤蹈火，义不容辞。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用汗水、青春，甚至是生命，展示威武之师的风采。中国军人身上的军魂始终在传承着。当我们在和平年代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时，我们的思绪也忍不住穿过时间的河流，穿过70多年前的硝烟，与那群最可爱的人在时空中遇见。他们就是勇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南风用诵读致敬英雄，为我们带来谁是最可爱的人。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些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起来很平凡很简单的脸，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知识，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盛细致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你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因此你没有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

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就匆匆占领的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地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骨个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个山岗流红了，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的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在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的，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崩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他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掰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来，歼灭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胡传九、景玉卓、王文英、熊关全、王金厚、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伯。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0: 今晚我们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坚强柱石，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他们是中国军人。99年来，从维和护航到反恐维稳，从抢险救灾到人道援助，强大的中国军队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展现了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责任与担当的背后，其实战士们也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1995年，一位老战士把多年在部队的积累和切身感受一气呵成写成了一篇名为《青春无战事》的纪实文学。25位即将退伍的老战士联名将这份创作推荐给《中国青年报》，编辑们深受感动，用一个整版进行刊发。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这是一代没有战士的士兵，因为和平，他们宝贵而短暂的青春年华少了轰轰烈烈的业绩。在繁华世界的边缘，他们踏着坎坷荆棘，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他们不需要赞美，只希望你静静地想一下，如果没有他们，战争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这位战士叫做卢茂亮，后来他成了专业创作者。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心动朗读者简宁为我们朗读《青春无战事》中的一个篇章，致敬人民子弟兵，愿祖国繁荣昌盛。
1: 你们看到的只是我坚硬的躯壳，其实我的内心十分脆弱。当兵5年，经历了大多的聚散离合，战友间的每一次分手都是令人伤心的。5年来，新兵连里的战友一个个都回到了他们的故里，时间搁得久了，脑海里关于他们的印象都模糊了，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叫不来，唯有当时睡在我上铺的小王令我至今难忘。小王来自福建，脸极黑瘦，个头极小，一副没长开的样子。小王这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活泼乐观能侃。小王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有一个教书的爸爸，有一个当纺织工的妈妈，有一个美丽懂事的妹妹。他那17岁的妹妹能拉一首动听的小提琴。小王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那种表情让人嫉妒，又让人为他感到幸福。在整个新兵连，没有人不知道小王的家世，在大家心目中他是有福气的，人们甚至因此原谅了他的顽皮和吊儿郎当，反而觉得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小王信多，在新兵连里没有人敢在这方面跟他比，一拿到信，小王就手舞足蹈地大嚷大叫：“喂，我妈来信了！”有时候小王高兴了，还把家信从头到尾读上一遍，瞧他那喜庆劲儿，没收到家信的人都感到难过。一次施工，小王的腿被别人用铁锹不小心铲伤了，出了很多血，但他仍咬着牙坚持干，连队干部硬是把他送到医院，让他安心休养几天。一星期后，小王出院了，带回来一大包好吃的东西，巧克力啦、麦乳精啦等等。班长问他这些东西哪来的，他说他给家里打了电话后，妈妈就寄过来了这些好吃的。班长批评他不该让家里寄东西，他很幽默地耸了耸肩：“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也没办法。”后来小王把东西分给大伙吃了，兵们边吃边称赞小王有个好妈妈。在班里，小王不仅受到班长的喜欢，也让大家羡慕，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切一切都是一个美丽的骗局。1993年11月，小王退伍了，走之前他约我到一家小酒店坐坐， 两杯酒下肚，他瞪大眼睛望着我，轻轻地对我说：哥们儿，有件事咱们连只有连长知道，我想告诉你，咱们毕竟战友一场。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严肃认真的样子，觉得很好笑。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神经兮兮的。他说：你觉得我很幸福是吗？我点了点头。那还用问吗？他抹了把泪，声音嘶哑了。你可知道吗？我是个孤儿，除了一位远房叔叔，没有任何亲人。这太突然了，我觉得他简直是在演小品。他边哭边说：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爸爸妈妈，他们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就是我本人。新兵连里，我恳求连长别把这事儿说出去，我已经尝够了别人的怜悯和小心翼翼的关照，我要像有爹有娘的孩子一样跟大家健康和睦的相处。为了这些，我骗了大家，所谓的家信都是我托朋友寄来的，那次受伤我住院，妈妈寄来的好吃的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你们看到的只是我坚硬的躯壳，其实我的内心十分脆弱。每一回战友家长来对我，都要偷偷的哭一回。我不知道

该怎样安慰他，我害怕自己的话会刺伤他的心，我默默无语，一任泪水横流。那天小王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在没有任何偏见的情况下，真正的体验一回当兵的滋味。他要让我为他守口如瓶，他要给所有的战友留下一个幸福美好的印象。他走的时候喜笑颜开，没有人知道，这个刚满20岁的小兄弟承受了太多的不幸。

说起军人，他们是相似的，清一色黝黑的皮肤，明亮的眸子，帅气的军装。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把他们统称为兵哥哥，他们也许是你熟悉的少尉上的那个人，或许就是你的亲友同学。边关有风吹过，正在站岗的他也曾想起当年与你一起踢球时带起的那一阵风。他们是寂寞的，他们的驻守之处很多是蛮荒之地，即使身在闹市，那份热闹也没有一刻属于他们。他们是平凡的，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假日里他们也喜欢熬夜打游戏，喜欢自拍旅行。他们又是非凡的，穿上了军装，扛起了钢枪，他们的青春注定与众不同。又是一年建军节，一个值得每一名军人骄傲的日子，让我们把深深的祝福送上人民子弟兵，最可爱的人，祝您节日快乐。令人心动的文字，今晚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

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我们今晚的主题是致敬生命中的温暖同行。刚刚的开场曲来自周华健《朋友》，这首传唱30多年的友谊经典以温暖的吉他扫弦开场，周华健醇厚动人的嗓音将朋友一生一起走的真挚情谊唱得感人至深。歌词中那些日子不再有的淡淡忧伤，配合周华健充满感染力的演唱，让每个听众都能想起生命中的挚友。间奏突然转为清唱的处理，更还原了朋友间把酒言欢的真实场景。

首清新动人的友情颂歌以轻快的吉他节奏开场，范玮琪温暖明亮的嗓音将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的闺蜜情谊唱得妙趣横生。歌词中你了解我所有得意的东西的生活细节，配合范玮琪亲切自然的演唱方式，展现了女性友谊的独特魅力。这首歌堪称华语乐坛最动人的闺蜜情歌。

这首充满回忆的友情金曲以欢快的摇滚节奏开场，阿信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屋顶的天空是我们的青春记忆唱得热血沸腾。歌曲编曲层次丰富，从最初的吉他到逐渐加入的鼓点，再到副歌部分的键盘铺垫，展现了友情的多彩面貌。歌词中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的诗意表达，配合五月天充满能量的演唱，让听众仿佛回到与朋友疯闹的青春时光，更加展现了友情的温柔一面。

呆。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友情歌曲以阳光的电子音效开场， TFBOYS 三位成员清澈明亮的嗓音将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的童真约定唱得活力四射。歌词中一起长大的约定纯真承诺，配合成员们充满朝气的舞蹈表演，展现了少年友谊的珍贵美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这首励志温暖的友情歌曲，明亮的钢琴前奏开场，张韶涵清亮有力的嗓音将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的相互鼓励唱得振奋人心。歌词中你会比谁都相信未来的自己的美好期许，配合张韶涵教科书级的高音演绎，展现了朋友间最珍贵的信任。

本次《水木年华》一生有你，罗根须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的永恒情谊唱得感人至深。歌词中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郑重承诺，配合《水木年华》完美的和声设计，堪称校园情谊的永恒经典。

来自旅行团乐队的《逝去的歌》，主唱孔阳温暖治愈的嗓音将像一阵风吹过我的侧脸的美好回忆唱得如诗如画。歌曲编曲层次丰富，从最初的电子氛围到突然爆发的摇滚段落，再到中间插入的弦乐铺垫，歌词中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的淡淡忧伤，配合突然转为清唱的戏剧性处理，展现了友情最动人的一面。真挚的友情是最温暖的常亮。时间来到22:55，今晚的这些歌颂友谊的旋律，就像老相册里泛黄的照片，记录着一起哭过笑过的珍贵时光。无论是青春时期的形影不离，还是长大后的天各一方，真正的友情永远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愿我们永远珍惜那些陪你疯闹、听你倾诉、为你撑腰的可爱人吧。以上就是今晚耳朵的旅

行的全部内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稍后继续是凯文为您带来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天有事没事就喜欢玩手机，玩着玩着一小时又一小时的过去，每天总想要开始运动，可刚运动两天又觉得太累了，刚买好的运动装备就又闲置了。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为此感到懊恼，也曾下定决心去改变，可是拖着拖着时间就白白过去了。真正的自律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改变，只有当你足够想要变得更好，自律才会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我是凯文，跟你道晚安，晚安新疆。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家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4集，
2: 江水水势很猛，岸边有大量武警官兵驻扎，很多战士正在加固江坝，构筑防洪工事。知离看了一眼叶高，对叶高的反应有些不满。
3: 这条江有问题。
4: 当然了，往年都没有这么大的江水，今年江水量太大了，江水的水位远超过往年。
2: 知离却摇摇头，他说的有问题指的并不是江水水位之类的。
3: 不是吧叶公子啊，这么强烈的气息你都没能察觉啊？哈，这么一想到你现在变成了一个废物。
5: 好生看看吧，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个江水有什么问题。
2: 叶高挠了挠头，眼中露出一丝茫然，然后回应说会仔细看的。再然后他顺着堤坝朝江水走去，知离则安静地跟随其后。二人距离江水还有十几米的时候，就被在这边忙碌的武警官兵拦住。
6: 喂，别再往前走了，水势太猛，上游还在降雨，危险着呢。
4: 不要紧，我就是想要看一下这毁掉俺们家园的洪水究竟有啥问题。
2: 叶高回应说，说罢他不顾官兵们的阻拦，继续靠近汉江。几名官兵微微一愣，没听懂叶高这话的意思，但看叶高和知离两个大老爷们似乎也不像是寻短见的人，便没有继续阻拦。来到江边后，叶高蹲下身子，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从江中掬起一捧浑浊的江水，瞪大眼睛仔细看着手中这捧水，而后他使劲嗅了嗅江水，脸色赫然变得震惊无比。在这捧浑水中，他嗅到了熟悉的气息，他总算明白知离所说的江水有问题是什么意思。将手中的水还给汉江后，他站起身，用脏兮兮的衣服擦了一把手上的水，而后用颤抖着的手摸出烟来点上。
3: 有什么发现？
2: 知离也拿出细烟点上，询问道。

0: 叶高转头看向芝离，有些难以置信地说，
1: 你也发现了？
2: 哼，你说呢？谈谈你的发现吧，这个江水有什么不对劲之处？
0: 如今洪水泛滥成灾，给南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叶高也不打算再隐瞒了，直截了当说出了自己的发现。
1: 这水中有镇浓之气，李哥，看来今日的洪水泛滥果然不是单纯的天灾呀，这是人祸，不对，是龙祸。
0: 听了叶高的话，芝离才点点头。
2: 没错，这个江水有真龙之气，近日的暴雨泛滥的洪水的确不是天灾。一朝习得屠龙记，世间无忌在寻龙。哼，我都不记得有多久没跟龙族打过交道了。
0: 叶高却是更加震惊了，从芝离的口气来判断，芝离与龙族打过交道，而且芝离似乎对龙族相当熟悉。还有芝离吟诵的诗句正是叶高之前在芝离那个小笔记本上看到过的。
1: 李哥，

0: 便是要入到海里。不过呢，蛟龙毕竟体型庞大，要进入大海可不容易，所以蛟龙渡劫入海的时候往往需要借势，借用天势，比如南方近日的强降雨造成了洪水泛滥，蛟龙才得以有机会藏身于洪水之中，顺着洪水进入长江，再寻合适的机会入海。之前叶高和知离还在西安的时候，就都感觉到近日南方普降暴雨之势很不寻常，来到汉江边上探查到江水中遗留的龙气，他们才确定此次的洪灾是有蛟龙在背后兴风作浪。如若蛟龙成功入海化龙，便会一跃成为真龙，按理说成为真龙之后，其便不会再在人间过多的徘徊，但是这蛟龙为了要渡劫入海化身真龙，搞得整个南方遭遇洪灾，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因此叶高和知离绝不容许蛟龙就此化龙离开人间。身为人类，看到自己的同胞死伤惨重，看到一座座城市被洪水淹没，看到人们悉心经营的家园化为废墟，二人目眦欲裂，只想揪出那罪魁祸首，为同胞们报仇。所以一千多年前，人类中的顶级修行者纯阳子吕洞宾便曾以飞剑斩杀在人间作乱的恶龙，龙族与人类从未能真正的和平相处，每条龙在化身真龙之际，必将因渡劫而搅得一方大乱，害死诸多无辜百姓。六年前那场洪水亦是如此，当时那条走蛟为了入海化龙，实在造成了太多的杀孽，因此才招致无数能人异士的围剿，最终渡劫失败，落得个形神俱灭的下场。烟抽完了，叶高看着站在对面的知离，知离总给他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就像这次知离只远远站在岸堤上，便察觉到江水之中有龙气遗留，仅这一点叶高便自愧不如。虽然叶高也曾与龙族打过交道，但他对龙气的感知远不像知离这般敏感。而后叶高和知离找到在附近构筑防洪工事的官兵们，经过一番沟通协商后，好说歹说从人家那里搞到了一艘搜救艇，要搜寻蛟龙的藏身之处，至少也得找艘船，总不能青天白日的在江水之上飘来飘去。
1: 哎，你俩多加小心吧，据我观察，这段江水中应该没有灾民，你们非要下水，多保重吧，别回头再让我们下去救援，毕竟水是凶猛，我也得为我手底下的兵负责。
0: 管事的军官再次叮嘱，叶高和知离同时点点头，二人合力将搜救艇推下江水中。这小巧的搜救艇刚接触到江水，二人就感受到水势的凶猛，要不是知离力气够大，这艘小船入江就会被奔流的洪水卷走。叶高连忙飞身跃到搜救艇中，扎稳马步，双脚牢牢吸附在小艇上，用一招千斤坠稳住小艇，避免小艇被洪水冲走。知离解开绑在岸边的绳索后，也来到艇上。
2: 你来开船。
0: 说罢，知离负手而立，站在搜救艇边缘，一双眼睛注视着奔流的江水，仔细寻找蛟龙的踪迹。江水极深且很是浑浊，却丝毫不影响目光如炬的知离事物，他这双眼睛可比一般的精密仪器都要好使。等了几分钟后，搜救艇依旧停留在原处，知离别过头来，却见叶高正满脸通红鼓到搜救艇的方向盘。
3: 干，我差点都忘了，你连车都不会开，肯定开不了这玩意儿。
0: 知离抱怨了一声，示意叶高走开，由他亲自驾驶。话还没说完，一股强劲的推背感传来，搜救艇瞬间窜了出去。叶高咧嘴一笑，经过一番摸索，他总算搞明白了如何驾驶搜救艇。
3: 喂，你开慢点，你开这么快，我瞄了个咪的，怎么来得及寻找蛟龙所在啊？
4: 求你思路。
0: 然后减小了油门，降低船速，抬头看着气度非凡、风姿卓绝的知离。江面上的风吹起知离的衣服，配合知离的造型、站姿与轻视的容颜，一时间叶高只感觉知离宛如仙人。

0: 下凡。
1: 达摩一位董督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样子的，我离哥真好看呀。
0: 知离似乎没有听到叶高的赞美，只是认真注视江面，透过湍急的江面一丝不苟地寻觅着蛟龙的身影。搜救艇的动力十足，逆着奔流的江水也能正常行驶，只不过二人驾驶着这辆搜救艇在汉江之上苦苦搜寻了近两个小时，却压根没有寻到蛟龙的踪迹。
2: 如此看来，蛟龙已经离开汉江了。
0: 知离抬起头来看向不断落雨的天空，
2: 从天象来看，蛟龙尚未入海。走吧，换个地方接着找，一定要阻止那孽畜化龙。一旦他成功化龙，凭借你我之力，怕是再难对付他了。
0: 叶高应了一声，准备驾驶搜救艇回岸上，然而却发现油表即将见底。
1: 我去，这玩意儿真费油。李哥，没油了，这可咋办呀？
0: 知离凑过来看了一下油表，此时他们正处在江心位置，距离两岸都很远，剩下这点油绝技无法支撑着他们返回岸上。
2: 算了，朝对岸开吧，咱们还得深入灾区，蛟龙不在汉江，兴许已经到武汉汇入长江了。
0: 知离看过与两岸的距离后，命令叶高直接把船开到对岸继续深入。叶高按照知离的指示驾驶搜救艇朝对岸开去，可刚开了几分钟，油就彻底用光了。
1: 李哥，怎么办？
0: 此时他们距离江岸还有几百米远，哪怕是知离的腾云纵月绝顶身法也难以越过这么远的距离踏水上岸，更何况江水凶猛，横渡汉江难度太大。
2: 用手。
0: 叶高愣了一下后离开驾驶位，来到小船一侧，探出半个身子，用手在江水中拨弄起来。知离也放下身段，来到小船另一侧，如叶高一般开始用手划船。若是普通人，自然无法在如此湍急的江水中靠手将船划走，不过叶高和知离可都不是普通人，二人将强大的灵力布满到手上，两只有力的手在江水中高速拨弄着，小艇开始朝着对岸方向行驶，这速度竟不比之前用引擎带动的速度慢上多少。这一刻，叶高和知离化身为人形引擎，用他们身后的修为催动这艘小船靠岸。
1: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鸭子。有一首诗是这么说的来着，肥毛浮里睡，红掌拨清波。
3: 那首诗是写鹅的，不是鸭子。
1: 管他是写鹅的写鸭的还是写别的啥的，我就想借用一下嘛。
0: 忽然他脑中闪过鸳鸯戏水这个词语。
1: 我和李哥不正像极了戏水的鸳鸯？
0: 叶高心说，随后他连忙将这个变态的想法赶出脑海。
1: 李哥，你是怎么知道郭江龙的故事的？
2: 我也不记得了。叶高，你有没有感觉非常的兴奋？
1: 兴奋？我跟你个大老爷们在这划船戏水，有啥兴奋的吗？
2: 是吗？很快就能见到蛟龙，你却一点都不兴奋，这可不是你的性格。
0: 叶高再次被知离的言语所震惊，知离这番看似随意说出的话竟隐隐透出诸多秘密。
1: 这家伙莫非知道我跟龙族的恩怨呀？
0: 陷入沉默的叶高脑中浮现出那个风神俊朗的男子的形象，以及前段时间做过的那个噩梦。梦境里那个名为鏖战的男子无情地嘲笑他，奚落他。
1: 鏖战，总有一天我会为自己证明，我要让世人知道老子不是懦夫，老子才不怕你。等我拿回被夺走的东西，我必然会跟你一决生死。
0: 叶高暗自发誓。知离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叶高的反应，只在这一瞬间他才在叶高的身上看到了几分熟悉的感觉。
2: 哼，叶公子，这才是你呢，为何一定要压抑自己啊，伪装自己呢？
0: 滑了一阵子，

0: 施礼扭头看向远处，用闲着的手指着远处的汉江大桥开口：
1: 你看，那东西还在。
0: 叶高看都没看就说：
2: 这不是废话吗？这么大的一座桥，怎么可能被冲泡吗？这又不是咱们之前经过的那座小石桥。
1: 我让你看的是桥吗？我说的是桥下的东西。
0: 叶高这才看向支离手指的方向，远远的他只看到桥梁下方居中的位置刻着个高高凸起来的东西，不用仔细看他也知道那是一个雕刻出来的龙头。这龙头是有讲究的，人们在修建桥梁，特别是像汉江大桥这种规模的桥梁的时候，都会在桥梁下方做一些布置，比如这座桥桥梁下雕刻的龙头。雕刻出来的龙头尺寸巨大，栩栩如生，其目的是借助龙威拦住意图从这里过江入海的蛟龙。蛟龙虽名字带个龙，却非真龙，一见到桥梁下雕刻的龙头便会生出畏惧，多半会乖乖远离江水，再寻别的江河找机会入海。既然龙头尚在，那便可以推测蛟龙早已远离汉江，因为他畏惧龙头的威严，不敢从龙头旁边过江。
2: 你让我看的是龙头，李哥，你怎么就不早点说，害得我们在江水中飘荡了这么久，现在连油都没有了，只能用手划船。
1: 一来我瞄了个眯的，也是刚刚才想起来汉江大桥下雕着龙头；二来即便龙头尚在，也不能确定蛟龙一定就离开了汉江。还有你瞄了个咪的，跟我说话的时候客气点。
0: 支离一边说着，一边就把手放在腰间的长缨上，这是在吓唬叶高。叶高打个哈哈，不再多说，心中对支离的好奇却平添了几分。
2: 他似乎啥都知道，他知道蛟龙过江入海化龙的秘密，也知道桥梁下雕刻龙头真是蛟龙的做法，还有他连我跟龙族之间的恩怨都有所了解，这货究竟是个啥来头吗？
0: 支离自然没跟叶高解释他为何会知道这么多的秘密，叶高也没问，因为他很清楚很多事情就算他问了，支离也不会如实回答的。每个人都有秘密，叶高有很多秘密，支离却有更多的秘密，他们互相隐瞒着秘密，互相不去刺探对方的秘密，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从对方口中套取秘密。用手划着搜救艇来到对岸的时候，叶高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支离却面不改色，呼吸平稳。叶高一边擦拭头上的雨水汗水，一边想，
2: 这家伙的实力当真是深不可测呀，当日在西南对战立场的时候，他多半还是有所保留的。
0: 将搜救艇还给对岸的官兵后，二人不做停留，继续往南走。南边的灾情要比汉江一带更为严峻，按照二人的推测，蛟龙很可能在重灾区潜伏。二人依旧是徒步前进，由于身处洪灾区，普通交通工具失去了作用，再者徒步前行可以更加仔细地搜寻蛟龙的踪迹。灾区之内房倒屋塌，官兵们救援人员们搭建了大量的帐篷，看到一个个眼睛布满血丝的战士们，叶高和支离的心情很是沉重。这些年轻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为了抗洪抢险，不顾自身安危深入灾区，很多战士身上都负了伤，他们的一些战友很可能已经在之前的救灾工作中付出了生命。
2: 这该死的蛟龙，就为了渡劫化龙，把人间搞得满目疮痍的，要是让我逮住他，非得剥了他的皮不行。
0: 支离的脸上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容，抽龙筋剥龙皮的猛人，他倒当真实的一个。
1: 小三儿，叶公子要抢你的活。
0: 支离忽然说了这么句没头没尾的话，听得叶高莫名其妙。
2: 不是，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小三儿是谁啊？
0: 支离却不解释， 只继续往前走着，他实在不愿去看周围的惨状。行走在洪水之中，水面上不时飘来死去多时的禽畜，偶尔还能看到没人收尸的遇难者遗体。支离不断唉声叹气，叶高则一根接一根抽烟。虽然他手中的烟刚点上就被雨水洪水打湿，却不妨碍他用力猛抽着。
3: 李哥，要是我找到那条恶龙，你不要动手，我来，我非弄死他不可。
1: 好啊，以你的修为啊，要对付一只蛟龙也没有多大问题。
0: 叶高咧嘴一笑，
3: 我一直就没有权利出手，你怎么知道老子的实力如何？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西北风3级。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尘世，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

0: 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35集，
2: 看了看紧握着的一双铁拳，叶高往洪水中啐了口吐沫。他将自己对灾区人民的怜悯同情转化为对蛟龙的恨意，只恨不得现在就把那蛟龙抽筋扒皮。复行几十分钟后，支离停下脚步。
3: 啊，到支城了。支城这个镇子不大，却有一座闻名于世的长江大桥，支城长江大桥。这是我国第四座横跨长江天堑的大型桥梁，是公路铁路两用的连续钢型桥梁，有1700多米长。
2: 叶高皱起眉头，心说这个支离的博文强制也有点太变态了吧。在来宜昌之前，叶高连支城这地方都没听过，而支离却能如数家珍说出有关支城的信息。
4: 不是，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2: 支离指了指路边上一块尚未被洪水冲走的牌子说，
3: 啊，这个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一个盲流该不会不认字吧？
2: 叶高看了一眼依旧坚挺的金属牌，然而却发现这牌子上只写着支城镇三个大字，以及支城长江大桥距此500米一行小字，根本不像支离说的那么清楚详细。叶高感觉支离就像一部行走的百科全书，不管是常规的科普知识，还是数世界的秘闻，以及神秘强大的六大世家等信息，支离都了如指掌。按照路牌提示继续走了几百米，浩浩荡荡的长江便暴露在二人眼前。天堑长江之上横着一座气势非凡的钢横桥梁，这就是我国第四座横跨长江天堑的大型桥梁，支城长江大桥。长江的水位线早已超过警戒线，两岸岸堤上堆满了沙包，这是官兵们紧急构筑的防洪工事。二人来到岸堤，站在沙包上，支离只看了几眼奔流的江水，便得出结论，这江水中的龙气要比汉江水中更为浓烈。叶高则故技重施，来到江水边上，掬起江水认真闻起来，几秒钟后才开口：
4: 李哥，你快来闻一闻，这水里面的浓气很浓啊。
2: 支离摆了摆手，他才不需要闻呢，只靠这双眼睛，这一身灵觉就能察觉到浓气。
4: 你快点过来嘛，我都碰了半天了。
2: 支离来到叶高身后，抬起一脚踢在叶高的背上：
3: 你别跟个傻子一样的行不行？老规矩，先去找船，准备下江。
2: 叶高这才松开手，有些委屈地应了一声，前去找附近的武警官兵沟通：
5: 这个时候下江，你找死吗？你也不看看水势多么凶猛。
2: 负责的军官吹胡子瞪眼，坚决不同意把船借给叶高，让他们下江。
4: 老哥，你放心吧，我和我的这位兄弟都是身怀绝技的奇人，你知道不？我是我们村子里有名的浪里小白条，水性好得很的。
5: 什么奇人不奇人呢？这是长江，不是你们村里的小河沟，水位说涨就涨，到时候根本不给你上岸的时间，你活腻歪了？走开走开走开，我们忙得很。
3: 不借是吧？那我们直接下水。
2: 一旁的支离忽然开口，话音未落便猛然拎起叶高的衣领。叶高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只喊了一声：
4: 李哥，你放尊重一点啊。
2: 就被支离拎起来一把抛了出去。空中的叶高暗骂支离不够意思，凌空翻了两圈，整个人便落到湍急的长江水中。负责的军官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他完全没想到支离会做出这种事，也没想到看似柔弱的支离竟能一把将身形健壮的叶高丢进江水。只凭支离随手丢出叶高到江水的举动，军官便相信

0: 知离和叶高的确不是普通人。没入江水中的叶高连忙施展神通稳住身形，避免被江水冲走，而后他开始做出夸张的游泳动作，在短短的十几秒内变换了好几种泳姿，还不忘朝岸上的军官喊：
1: 我都说了呀，我是浪里小白条，真过瘾啊。
2: 别他妈浪了，快点上来吧，船借给你们。
0: 军官无奈地朝叶高招手，催他上岸。叶高迅速游到岸边，来到知离和军官身前，瞪了知离一眼，却见知离的左手放在腰间长鹰的位置。
1: 下一次记得提醒一下，不要这么突然嘛。
0: 而后军官又表示他得跟着一起下江，保护叶高和知离的安全。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就叶高和知离表现出来的本事，完全不需要他的保护。相反，真要是下了江，是二人保护他。之所以坚持要下江，是因为这位军官想弄清楚叶高他们下江的目的。他感觉叶高、知离似乎是他和老战友们曾经提过的那种人，隶属于国家特别部门的神秘人士。六年前的九八洪水，便有多名特别部门的高人参与，这位军官也参与了其中，有幸结识了个把特别部门的人。
2: 你们是国家派来处理洪灾的？
0: 叶高愣了一下，知离却利落地点了点头。
3: 保密纪律你应该懂，别多问。
2: 懂，放心，二位领导，下江后我就负责开船，给你们当专职司机，你们忙你们的，我啥都不问，也不给你们添麻烦。
1: 李哥，你要是早把咱们的工作整亮一下，那就不用下去游这么一圈了吗？
3: 切，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浪里小白条的飒爽英姿。
0: 叶高和知离此次南下的目的就是对抗洪灾，救助灾民。如今他们从江水中遗留的龙气确定，南方的洪灾正是蛟龙在作祟。于是二人也不再耽搁，与驻扎于此的军官搭手，将一艘小艇推进奔流的长江水中后，三人一同上船，开始搜索蛟龙的藏身之处。蛟龙可是龙族，与真龙沾亲带故，身形巨大，生性凶猛残暴，不太可能躲在小溪小河中。这次作乱的蛟龙将整个南方搅成一团糟，想必是个极其骄傲自负的家伙。以此推断，这蛟龙多半是藏在汉江、长江这种大江大河之内，这样一来倒也缩小了叶高他们的搜索范围，可以直接跳过那些小河水沟，将精力放在重灾区的大江大河上。负责驾驶搜救艇的军官一声不吭，只认真开船。他已经将叶高和知离视作是国家特别部门的高人，特别是知离傲然站在船头上的风采，给军官一种出尘的仙风道骨之气，所以军官才会如此安静，生怕因为自己多嘴而影响或者破坏两位高人的行动。有了前车之鉴后，知离并没有让军官驾船在浩瀚的长江里大海捞针，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3: 老哥，朝支城长江大桥靠近啊，离近一点，我要确认一些东西。
0: 军官点了点头，依旧保持沉默，双手握紧方向舵，驾驶搜救艇往东南方驶去，尽量靠近支城长江大桥。距离桥底还有二三十米的时候，知离抬起手来示意军官将船停下，不必继续前行。因为知离早已清清楚楚看到，在支城长江大桥的桥梁下悬挂着的东西，叶高自然也看见了，就连眼神没那么好的军官也大致看到桥梁下悬挂着的东西的轮廓。
2: 也不知道那里挂了个啥，似乎就是领导要确认的东西。
1: 东西还在，李哥，怎么办？换地方还是？
3: 东西在啊，也不意味着蛟龙就一定没有躲在江水中。别着急走，仔细找寻一番吧。
0: 军官听到知离和叶高谈论的东西蛟龙，心中有些兴奋，却又碍于纪律规定不敢发问，只能按照知离的指示继续驾驶搜救艇在江水中前行。
3: 老哥，你一定很好奇吧，你想不想知道我跟叶公子在打什么亚米啊？
0: 知离回过头来看着军官，微微一笑道。看着知离脸上温柔的笑意，军官忍不住点了点头。
3: 不过呢，咱们有保密条例。
4: 老哥，这种天气还劳烦你帮我们开船，我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要是什么都不告诉你，未免太不够意思了。要是说多了，怕是会违背保密条例。这样吧，接下来我所说的话，你就当是一个神话传说，别较真。
0: 军官感激地点点头，心知领导要跟他透露一些非常机密的消息，便回应道：
2: 领导，领导，您放心，我就当您是在跟我摆龙门阵。
4: 哟，老哥是川蜀一带的人吧？
0: 军官再次点头，知离继续说：
3: 好，我要说的故事传说，还真跟龙有关。
0: 叶高一边观察着浑浊的江水，一边留意着知离的反应，想从知离的脸上探寻一些秘密，想从知离的故事中推测知离的身份。
4: 老哥，
3: 你一定很好奇啊，刚才我为什么让你把船靠近大桥，对吧？
2: 我看桥梁下方悬挂着个长长的东西，那是啥？话说我们在宜昌这边抗洪抢险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桥梁下都挂着东西，好像是古代的兵刃。
3: 没错，是兵刃，甚至可以说是神兵利刃，支撑长江大桥桥梁下悬挂着的是一把宝剑，古代的宝剑。
2: 为什么要在桥下挂刀剑？
3: 这个叫做斩龙剑，在长江黄河这些大江大河流经之处修建桥梁的时候，都会在桥梁下做一些布置。我们刚从汉江过来，汉江大桥之下雕刻着一个巨大的龙头，而支撑长江大桥的桥梁之下则挂着这柄斩龙剑。其实无论是雕刻出大型龙头，还是挂上宝刀神剑，目的都是一样的，为的是震慑住过江蛟龙。
2: 领导，您说慢点，斩龙剑，过江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3: 蛟龙过江，入海化龙，蛇修炼500年为蛟，蛟再修炼1000年，方有机会化龙。不过呢，蛟龙想要渡劫成功化为真龙，可不是件易事，它必须藏身于大江大河之中，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就比如这次南方的暴雨啊，南方普降暴雨之后，江河水位上涨，洪水爆发，这样一来，蛟龙便能更好地藏身其中，再找机会混入大海，变身成为真龙。不过你也看到了，这孽畜蛟龙为了自己能够成功渡劫入海化龙，不惜淹没千顷良田，害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所以我们绝不允许他成功渡劫。因此上头这才派了我跟叶公子前来寻觅恶龙，只要找出恶龙，将之诛杀，便能阻止计化龙，也算是为受灾的百姓们报了仇啊。
0: 军官还是一脸茫然，知离讲述的故事让他感觉摸不到头脑。
2: 那个斩龙剑还有桥底下雕刻的龙头，如何能震慑过江龙啊？
3: 斩龙剑与龙头一样，可以给潜藏于江水之中的蛟龙造成极大的威慑。区别之处在于啊，悬挂斩龙剑的桥梁被称为悬剑桥，雕刻龙头的桥梁被称为雕龙桥，其作用大同小异。如此一来，蛟龙便不敢从这样的桥梁过江。毕竟，蛟龙还没渡劫化为真龙，这才会受到龙头跟斩龙剑的震慑。蛟龙过江引发洪灾，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啊，人们会想各种办法阻止蛟龙过江。这斩龙剑和桥底雕刻的龙头，都是为了阻止蛟龙过江而存在的。
0: 知离尽可能仔细地解释着。
2: 啊，蛟龙想要入海化龙，就必须呼风唤雨，引发洪灾，这样才能掩护它顺利过江。而我们在修建桥梁的时候，在桥梁下悬挂宝剑，雕刻龙头，打造出悬剑桥、雕龙桥，就是为了吓唬蛟龙，不让它顺利过江。
3: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如若蛟龙通过长江大桥，自然会去往长江下游，继续给下游带来严重的洪灾，以实现它入海化龙的目的。我们要阻止它，以免它给人类造成更大的伤亡。
2: 可是

0: 真的有龙存在吗？
1: 当然，老哥。不过之前咱们都说好了，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就当成故事来听就好。你说，为什么不相信有龙存在啊？
0: 我就是觉得龙这种东西吧，应该是虚构出来的，没有人见过龙啊。
1: 你怎么知道没人见过龙？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对于龙的记载都不在少数。我国跟龙有关的故事传说更是数不胜数，就连现在修建桥梁的时候，桥梁的总设计师都会在桥梁下或悬挂利刃或雕刻龙头。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不代表那都是假的。举个例子，你觉得宇宙之中有外星人存在吗？
2: 这一次军官认真点了点头。
1: 那你见过外星人吗？
0: 那倒没有，不过茫茫宇宙浩瀚无比，既然地球上有生命有人类，那么其他的星球存在生命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咱们目前的技术水平有限，能探测到的范围也有限，所以才一直没有发现外星人。
2: 知离微微一笑。
1: 你没见过外星人啊，但是你相信有外星人存在。你没见过龙，却不相信龙的存在，这不是很矛盾吗？别说龙了，咱们就说妖魔鬼怪，你说存在吗？当然，你会说你没见过，所以你不相信。但是目前没有人能拿出外星人确切存在的有力证据，但多数人还是相信外星人的存在。这种想法不是有些自相矛盾吗？不再来说，如若外星人存在，谁知道外星人是以怎么样的状态存在呢？他们是我们这样的碳氢生命体，还是其他的生命，比如电磁生命体，比如波、量子生命？简而言之啊，外星人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用肉眼看到的，龙也好，妖魔鬼怪也罢，我更倾向于这些东西啊，是以另外一种不同于我们碳氢生命体的形式存在的。
2: 军官陷入沉默，思索着知离说的话。虽然他并不怎么理解知离说的碳氢生命体、电磁生命体、量子生命体是怎么一回事，却忽然感觉知离用外星人是否存在来论证龙、妖魔鬼怪等超自然生命的存在，似乎也没什么不妥。兴许人们传说了几千年的龙就是一种高等级的外星生命呢。外星人的存在在目前来说还是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那么龙的存在不也同样是这种命题吗？再者，鬼、妖甚至是神仙的存在似乎也是这样，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一旁的叶高也被知离的言论深深吸引，他对外星人没什么研究，但他对知离提到的另外一些超自然生命倒是不陌生。
3: 这家伙竟然把龙比作外星人，虽然有点扯淡吧，但确实让人难以反驳呀。
2: 同时叶高也被知离的渊博学识所折服，知离所掌握的关于蛟龙的知识，关于斩龙剑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大多数人。在认识知离之前，叶高本以为自己对龙族的了解已经到了人类的极限，然而与知离来南方的这几天，他却发现知离对龙族的了解认知绝不在他之下，而且知离在某些时候说话所流露出的那种老气横秋的口气会让人对他的真实年龄产生困惑，这究竟是个20出头的青年，还是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精？在知离以话家常的方式跟军官讲述了有关蛟龙的故事过后，三人驾驶着的这艘小艇已经差不多转完了附近的疆域，与之前在汉江搜寻的情形一致，毫无收获。江水极深，连日的降雨大大提升了水位线高度，水异常浑浊。知离盯着江面看了一两个小时，只觉得头晕目眩，灵力也有些透支。
1: 看来那个孽畜不在这里。
0: 那领导，咱现在应该怎么办？
2: 知离抬手指向对岸。
1: 去那边上岸，你再开船回去，我和叶公子还得继续深入灾区，务必要将那个孽畜找出来，为灾区的人民群众讨说法。
2: 军官应了一声，驾驶着搜救艇全速朝对岸驶去。叶高的心情沉重，从他们进入灾区到现在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眼看前方的降雨越来越猛，他们却仍旧没能找到蛟龙的下落。
3: 这雨若是不停地下，还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破坏力。
2: 叶 叶高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自语。不多时，军官驾驶的搜救艇已然靠岸，叶高和知离飞身上岸与军官告别。军官望着二人迅速离去的身影，一时间有些出神。
0: 斩龙剑，悬剑桥，蛟龙过江，入海化龙，当真是闻所未闻呐！只希望两位领导此行能够顺利救出兴风作浪的恶龙，将之斩杀，平息洪灾吧。
2: 叶高和知离继续前行，一路走过，洪水越发凶猛，很多街道上的水位都达到几米高，二人不得不施展轻功在洪水之上穿行。不过也正因为洪水势头凶猛，路上几乎见不到旁人，群众官兵都已经撤离重灾区。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愿你心怀热爱，乘风破浪，享受生活的每一刻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生活中去留随意一点，得失看淡一点，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才是生活的赢家。前方再暗，点亮一盏心灯，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生活从不会亏待每个努力向上的人，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过早的放弃。不如从今天开始，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坚持铸就辉煌。加油！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中的小确幸常常在不经意间出现，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就能发现身边处处是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在这个万物苏醒的清晨，愿你将今天过成一首从容的诗，不慌不忙，笔触温柔，让每一刻都墨香悠长，韵味十足。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2: 升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子颂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的6月20，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那今天是周天，暑气正盛，清晨的阳光已经铺满了城市，打开窗户呢，热浪扑面而来，剩下的